0: 资源、成果转化高效匹配，要深化校地融合育人机制，推动高校优化学科结构和新工科专业布局，扩大新工科专业供给，持续培育高素质青年科技人才。各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科研院所、科创企业、科研人才服务保障，营造识才、育才、聚才、用才的浓厚氛围，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持续把科创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1: 10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昭寻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通报近期我市安全防范工作情况，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通报我市前3季度经济运行情况，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自觉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对照市委关于紧盯重点企业、重点场所、重大活动和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和安全监督的部署要求，适时谋划调整人大相关工作。要持续跟进气象法、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后续工作，推动相关部门将整改意见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落实省委常委会部署，准确把握我市当前经济运行态势，发挥人大财经监督作用，紧盯前3季度经济运行中的薄弱环节，立足人大职责，适时谋划开展相关专题调研，积极推动经济运行情况调研成果转化，助力3季度收官与实现全年目标衔接。会议强调，要把准市委部署要求找准人大旅直切入点、结合点，发挥好人大干部参与经济大事挑大梁专项督查的作用，勇担人大责任使命，积极协调解决抓经济促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为九大行动走深走实广纳民意建言献策，持续推动我市经济动能向新、经济结构向优。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关于政协换届工作的具体安排，稳妥有序推进东莞市政协换届各项工作，近日东莞市政协换届工作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陈志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雪竹就新一届市政协委员人选推荐提名工作做部署。
0: 会议指出，市政协换届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广泛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市政协换届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把思想引领、团结联谊工作做深做细，为换届工作顺利推进打下坚实基础，让换届的过程成为增进共识、凝聚人心的过程。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市政协换届工作的重要意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切实增强做好换届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换届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要把委员人选推荐提名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严格遵照政协章程和中央省委有关文件规定，按照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要求，从严从实做好市政协委员人选推荐提名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全过程各环节，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严格落实市委各项工作要求，确保换届工作规范有序。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落实实严进的要求，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进一步筑牢思想防线、法纪红线、行为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1: 10月10号，市政协委员助力百千万工程行动走进万江街道大坟社区，开展送文化、送医疗、送法律下乡服务，推动委员资源下沉基层，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出席活动并讲话。
2: 活动现场，东莞市历届政协委员联谊会、香港东莞政协、港澳委员联谊会代表分别向大汾社区进行捐赠，所得资金将用于完善青云学堂文化设施建设。东莞市政协委员工作室一位界还现场设立社情民意收集点，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万江政协小组动员万江新接连法律服务队在青云学堂外提供法律咨询，宣传民宗政策，设桥法律法规。据介绍，百千万工程是广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头号工程。近年来，市政协持续擦亮委员助力百千万工程行动品牌，推动34个政协小组与100个村社区结对共建，实施各类项目282个。
1: 金秋十月财聚湾区，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将于2026年10月25号至26号在东莞松山湖大湾区大学举行。本届大会以财会湾区博创未来为主题，由粤港澳三地联合主办，集赛论展洽嘉年华五大板块于一体，向全球英才发出与湾区未来同频共振的人才邀约。
0: 本届大会与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举办，实现会赛合一，规格更高，分量更重，看点更多。届时，国家部委有关负责同志、粤港澳三地政府领导以及来自全球的顶尖科学家、领军企业家和青年才俊将齐聚松山湖畔，激荡思想，共谋发展。作为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打造、轮值主办的人才盛会，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先后走进广州、香港、澳门，完成三地首次轮办，累计吸引线上线下超100万人次参与。如今，大会已成为三地协同引才、育才、用才的重大平台，成为全球人才认识湾区、融入湾区的重要窗口。2026年，大会回到广东，落地创新之城东莞，正式三地轮办机制接续深化，粤港澳人才交流合作走深走实的生动写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近日，东莞市土地及房屋补偿安置指导意见正式印发实施，我市建立起全市统一的土地房屋补偿安置规则，明确梯度化补偿标准，为土地整备、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划定统一标尺。
2: 意见明确，适用范围覆盖我市土地整备、城市更新、低效用地再开发、城中村改造、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各类项目。同时划定不予补偿情形，经认定应当拆除的违法建筑，公告发布后抢种抢建、突击装修改结构等产生的新增部分，以及超期临时构筑物等，均部纳入补偿安置。新政按照土地房屋原有属性、用途、价值实行分类处置，设置梯度货币补偿与物业置换方案。针对宅基地房屋，严格落实一户一宅，一户一宅范围内按照建筑面积1:1进行安置房置换，每户置换建筑面积上限不超过宅基地面积的4倍，最高不超过600平方米。对于超出一户一宅部分手续完备的本村村民合规物业，货币补偿最高可达6000元每平方米，手续不完善的历史物业，本村村民最高补偿4800元每平方米，非本村村民最高补偿3800元每平方米，无手续历史物业仅给予建筑主体结构补偿。集体土地、其他集体建设用地、国有土地房屋也分别明确补偿路径，可采取货币补偿、物业置换，条件成熟后还可选择房照安置。除房屋主体补偿外，政策对搬迁费、临时安置费、装修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迁坟安置等各类补助作出相应规定。住宅项目可设置签约搬迁奖励，奖励总额不得超过住宅补偿安置总费用的5%，奖励期限由各个项目在实施方案中明确。该意见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9年12月31日。
1: 10月10号，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最新通知，就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有关事项作出明确。根据通知， 自2026年11月2号起，缴存人可按照通知规定申请办理自住住房装修和支付物业费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
0: 自住住房装修费提取方面，通知明确，缴存人及其配偶在本市拥有自有产权住房的，仅可按规定申报一套住房申请提取，提取额度按照房产登记建筑面积统一核定，核定标准为每平方米1500元，单套住房建筑面积最高按144平方米计算，最终提取金额不得超过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可用余额。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方面，通知明确，缴存人及其配偶在本市拥有自住住房且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该套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申请时应申报该房产上一自然年度实际缴纳的物业费，并提供真实有效的物业费发票。缴存人及其配偶名下有二套或二套以上自住住房的，只能选择其中一套住房申请物业费提取，提取额度不得超过所申报房产上一个自然年度实际缴纳的物业费发票金额，且不得超过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当前可用余额。提取频次为每户每个自然年度限提取一次，不补提不结转。如需变更申报房产，需符合提取间隔要求。通知明确，自2026年11月2日起，缴存人可按照通知规定申请办理自住住房装修和支付物业费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施行期间，国家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 进口食品消费越来越普及，流通渠道日趋多元，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压力也随之加大。守护进口食品安全是保障民生、回应群众消费关切的重要一环。近日，黄埔海关所属太平海关查办全国首宗稽查环节立案的进口食品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一批违规添加牛磺酸的进口固体饮料被成功拦截，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太平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方式，推动监管链条从口岸延伸至市场，构建起闭环监管体系。官员依托大数据搭建食品行业风险筛查模型，结合市场走访、线索摸排、现场取证等手段，精准锁定企业进口申报异常线索，并将相关线索移交广州市海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置。收到案件移送线索后，海珠区市场监管局迅速行动，第一时间赴涉案企业开展现场核查，现场查获涉案固体饮料1606盒，执法人员按法定程序扣押全部问题食品，委托第三方机构抽样检测，对当事人涉嫌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同步启动产品召回工作，目前已召回涉案产品784盒。太平海关关长邱富斌：
4: 我们将持续加大进口食品稽查执法力度，不断压实监管责任，切实守护食品安全。
2: 此次行动打通了口岸监管与后端市场监管环节，形成监管合力，严厉打击进口食品领域违法行为，为进口食品市场安全有序运行保驾护航。
1: 当前虫媒传染病防控仍处关键期，连日来为持续深化门前三包责任制落实，有效清理蚊虫滋生环境，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东莞城管紧扣共建门前三包共治虫媒隐患主题，深入开展10月洁净城市活动日活动，各城管分局聚焦沿街商铺、背街小巷、公园广场、闲置地块等重点区域，以清积水、清垃圾、清杂物、强消杀为抓手，同步推进普法宣传与责任落实，全力营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宜居优美的城市环境。
0: 管城城管分局将10月洁净城市活动日活动主会场设在新塘社区罗沙路港贝加油站至帝王广场段，分局联合社区工作人员、环卫作业队伍，对人行道、沿街绿化带、边角盲区开展全方位精细化清扫整治，彻底整治各类隐蔽卫生死角。后街镇开展10月份爱国卫生运动暨洁净城市活动日活动，本次活动主会场设于沙塘社区，全镇其余23个社区同步设立分会场联动开展，队伍分片拉网排查，重点围绕易积水、易滋生蚊虫的黑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逐一清理积水，规整闲置物品，并做好消杀工作。现场还设置了宣传摊位， 通过趣味互动、实物讲解、发放资料、入户宣讲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门前三包、蚊媒防治等实用知识，切实提升居民环境卫生与安全防护意识。石龙城管分局将主会场设在

0: 西湖区星际湾周边，分会场分别设在新城区黄家山市场周边以及旧城区中围村周边三处重点区域。针对秋季多雨易积水易滋生蚊虫的特点，本次整治集中清理区域内杂乱野生绿植、疯长杂草、枯败植被，解决变电箱、闲置地块绿植无序生长等问题，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隐患。道教城管分局在兴隆街开展十月份洁净城市活动日活动，全镇各村同步设立分会场联动推进。工作人员对兴隆街沿街路面、善会公园地面及休闲石凳进行全方位冲洗保洁，同时全面清扫路段及公园内散落垃圾、杂物堆积，细致清理卫生死角，从源头改善环境卫生面貌，消除蚊虫滋生环境隐患。辽部城管分局围绕十月洁净城市活动日活动主题，对皂溪路西溪段进行集中清扫整治。执法人员还坚持边执法边普法，向商户讲解市容环卫新规下门前三包管理要求，引导群众从环境旁观者转变为治理参与者，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氛围。
1: 秋冬季节，天干物燥，森林防火进入关键期。东莞植物园紧扣森林特别防护期工作要求，加强巡护值守、火源管控和隐患排查，全力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
2: 你已进入林区，禁止一切野外用火，不准携带火种上山。
3: 一大早，东莞植物园护林防火员张晴浩就与队友开始巡护工作。他们的任务是对园区内的山林区域进行网格化巡查，重点排查枯枝落叶堆积、违规用火隐患以及消防设施状况。
4: 我们要做到望闻，望就是看有没有烟雾，看树木有没有着火的迹象，闻就是闻有没有着火的味道。
3: 东莞植物园植被覆盖率高，秋冬季节林下可燃物载量增加，森林火灾风险升高。对此，园区落实包山头、守路口、盯重点机制，对进山路口和重点林区实行严格管控，定期检查防火灭火装备，全力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据介绍，我市实行全年森林防火，每年10月1号至次年4月30号为森林特别防护期，全市所有林地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禁止一切违规用火行为。东莞植物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加强火源管控、隐患排查和防火宣传，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游客入园时自觉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山，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的措施三方面，一个落实人员的定营定岗，加强巡查；第二方面，我们就加强森林防火的宣传；第三方面，我们就加强演练，每个季度一次森林防火演练，提高应急队伍的那个素质还有那个处置能力。
1: 近日，江枫月韵漫叙时光潮流东莞火柴盒城市艺术 TIME 音乐会走进东江碧道起时段，一场以松弛度假、秋日慢生活为基调的滨江音乐会温情上演。市民相聚东江之畔，在轻运动、房车露营与乐曲中度过松弛惬意的假日微度假时光。
6: 碧道现场氛围感满满，东江碧道起时段宜人的风光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打卡休闲。市民们或三五成群悠闲散步，或骑着自行车迎风。
7: 现在碧道全部打通了，各方面都非常好，太阳下山的那个景非常漂亮，这附近这里就是最美的地方了。
6: 一江碧道贯通两岸，起时以碧道为载体，依托一江秀美的生态底色，持续举办骑行体验、火柴盒音乐会等特色文体活动，把生态空间变成文化舞台。
8: 环境也好，空气也好，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很有意义，让我们彻底的放松一下，让自己身心得到那个释放嘛。
1: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加拿大菲沙研究所近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咁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咁喺五个评估大项里面，香港喺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喺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亦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继续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发言人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拥有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以及高效的政府架构和廉洁专业的公务员团队，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国际竞争力排名当中表现突出，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和特区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努力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发言人还表示，香港良好的营商和生活环境持续吸引企业和人才落户。在去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的驻港公司超过 1.1 万家，比2024年上升 11%， 创历史新高。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成功引进超过120间重点企业。今年前8个月，投资推广署协助约520间内地和海外企业在港开设或扩展业务。各项人才入境计划自2022年底起到今年的8月，已收到超过67万宗的申请，批出超过47万宗，当中超过31万人来港。

0: 题，呼唤超越短期视觉的系统性布局。咁正系喺呢种背景之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发布。咁佢唔系要改变香港自由经济体嘅本色，而系要立足现有嘅优势，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将有效市场同有为政府相结合，既巩固提升四中心一高地嘅既有长板，亦保齐民生、空间发展等等嘅短板。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同埋市民所盼融为一体，为香港未来五年嘅高质量发展谋划清晰路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1: 我们国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所以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对香港有很多好处，把握好所有的机遇。国家“十五”规划公布了，我们就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让香港可以把握好这个难得庞大的机遇。这次五年规划你看到的，我们有两个边是最内容丰富的，第一个是谈怎么巩固提升我们的经济发展的优势的力量，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提升民生福祉，特别是我的施政报告里面呢，有关民生的专章是整个施政报告里面最内容丰富的，我们都把所有的意见总结起来，都放进我们的五年规划。
0: 香港特区立法会从7号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议案，并在9号通过支持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致谢议案。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当中表示，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规划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的公共行政框架。陈国基说，五年规划涉及六大范畴，包括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切实提升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咁佢话，五年规划最重要嘅主轴就系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做到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彰显香港嘅国际化定位，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这个内联外通的主轴服务两个根本目标，那就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陈国基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人工智能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效能。
2: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呢是在今年第四季成立，成员呢是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及运输及物流局等等，我们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的建设。
0: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引擎。在五年规划当中，北都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陈国基表示，
2: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在北都以城区概念建设，由新田、洪水橋和打鼓嶺三個大學城，每個大學城都有校園區、科技區、產業區和生活社區，三個大學城各有側重，但是共同的目標都是讓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強，和本地以至大灣區的產業鏈、供應鏈和市場要對接，為香港注入發展的動能。
0: 香港第一

0: 国五年规划呼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规则衔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建立相关措施和机制，推动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便利产品、技术、人才等等的要素跨境流动，释放大湾区发展动能。陈国基，
1: 我哋都会发挥香港法律和其他专业服务的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政府会用好普通法的制度，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巩固法律、金融、会计等专业的生态圈，为内地企业安全出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支援。
0: 讲到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优势，也都是香港最引以为傲的产业。咁就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嘅当日，英国易西恩集团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嘅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就显示啦，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4号发表网志表示，香港金融市场持续活跃。今年前九个月，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额达到2729亿港元，同比增长6.4%。新股市场表现突出，共有116家企业在港上市，集资额超过3880亿港元，同比上升超过一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壮根基、稳结构、强功能、控风险，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咁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当中，亦做出一系列嘅配套部署。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本台专访嘅时候就表示啦，五年规划为市场提供清晰方向同高度预见性。施政报告将规划落到实处，两份文件报告聚焦三大主轴，亦即系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优化股票和债券市场，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
2: 第一，一定是去强化我们作为一个融资枢纽的角色。所以为什么呢？其实现在我们证监会和交易所正正是就怎样去进一步去优化我们在上市后的规管是作出咨询。这些的目标都是在融资方面，希望我们能够更加是给一个发行人有个便利。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係一個重點咧，就係人民幣嘅國際化。香港作為我哋國家最大嘅境外人民幣輸流咧，其實好多嘅工作可以做，進一步提升咧我哋境外人民幣嘅流動性。咁第三方面咧，就係我哋希望一啲新嘅金融領域，尤其是喺大宗商品方面咧，係有所突破。我哋啱啱已經係依家推動緊喺黃金市場嘅建設咧，我哋通過以貴金屬作為開始，希望咧係去建立。同埋咧，係進一步去提升我哋作為一個咧係大宗商品嘅一個交易一個輸頭。
0: 許正宇表示，佢會領導新成立嘅大宗商品交易聯合工作組，聯同各金融監管機構，全方位審視市場機遇同跨交易所合作。
2: 其實你見到喺施政報告入面咧，我哋有8大嘅措施，就係、是、具體咧，我哋係喺呢個嘅黃金市場。同埋大宗商品生態圈入面，未來一年嘅嗰個工作重點，未來嘅喺下年第一季就會咧係落地港金結算系統。如果包括喺今年年內，港交所就會宣布咧去呢個人民幣嘅貴金屬期貨嗰個嘅合約內容。如果包括咧喺年內，我就會成立咧黃金市場嗰個行業會，我都會好快咧係喺今年年內咧係召開一個咧包括我哋金融機構嘅一個會議，係咧係睇翻我哋呢個嘅下一步。針對翻唔單止貴金屬，而係大範圍咁樣大宗商品，香港有乜嘢角色，同埋香港點樣可以貢獻到國家金融強國嘅建設，呢啲都係咧年內會係開始進行。
0: 從藍圖到舉措，香港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一步一個腳印。許正宇表示，香港將以穩促進，以進固穩，服務國家金融強國建設。
2: 我覺得其實我哋成個嗰個金融板塊。都是咧，係聚焦我哋點樣咧，能夠作為國家一份子，去強化我哋國家金融強國建設，同埋喺過程中咧係發展自己嘅。我哋既要做好咧係金融安全，防範風險，同一時間係持續創新，推陳出新，令到我哋咧能夠為國家有所貢獻。
3: 聚焦灣區熱點，
4: 對話權威人士，
3: 事件越講越明，
4: 道理

0: 辨越清，讲清楚。
1: 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当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里面排名再升一位，到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数据显示，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位，在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一位到第21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正循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来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咁其中，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并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共同构建涵盖开发、转化、中试、量产的完整产业生态圈。发言人说，香港将会因地制宜地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具香港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体系，并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以及加快中小企业应用人工智能。香港还将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打造国际科技合作枢纽，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集全球创科资源和人才。特区政府将致力引领香港实现在2030年后基本建成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且联通世界的国际创科中心的愿景。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介绍话，优化创新科技发展体制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创科章节里面所提出来的首要战略任务。咁除了巩固提升和充分发挥全国重点实验室和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商机地优势，2026年施政报告特别提出来将会增设前沿科技专组，巩固香港在前沿科技的地位，并推出新一轮的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
2: 政府将支持香港科技园公司研究成立香港创科应用场景促进中心，实现应用场景需求与创新技术解决方案精准配对，并预留1亿元推出安老科技推广计划，支援本地科技企业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提升长者生活质素的产品和方案。
1: 孙东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相当篇幅阐述新型工业化发展策略，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发展体系，并提出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合作的战略机遇，深化创新链和产业链双向融合，打造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的深度协同模式，和深圳实现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
2: 我们将于今年内公布香港新兴工业中长期发展方案及新兴工业精英企业培育计划的结果。资金方面，我们预期今年内正式启动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并额外预留10亿元与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我们亦正全速筹建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由香港微电子研发院牵头营运，它的两条中轴线目标在年底投入运作。
1: 香港拥有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能够同大湾区其他城市优势互补。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连续两年排名第一。孙东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科技创新合作。
2: 我们会继续推进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科学园以及数码港，尤其在河套香港园区方面，我们将高水平推进其发展，于2030年与深圳园区基本形成高效创新协同机制。我们将与广东省就推进新型工业化磋商具体的行动计划，并与深圳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建立产业创新平台，构建新兴与未来产业链协同机制和模式。
3: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定位。香港在区域合作里面的价值，在于一国两制下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位置，以及普通法制度、信誉、唐国际化专业服务等软实力的优势。上个月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落下帷幕，这次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吸引来自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在论坛期间，共达成超过60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1亿美元。回应市场现实诉求，论坛首次设立出海专章，打造一站式交流平台。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是唯一中英双语并重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香港法律专业人员所提供的国际化、高质素和信誉良好的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可以有效保障参与一带一路共建企业的利益，协助他们高效地走出去。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副部长穆哈梅特·卡里耶夫·巴克蒂亚尔讲道，哈萨克斯坦有良好的电力基础设施和灵活的立法，希望和中国科技企业实现双赢合作。他表示，香港有领先的金融工具和经验，可以帮助内地企业在哈萨克斯坦落地项目，并将相关合作的影响力拓展到整个中亚市场。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是东盟联通中国内地和全球市场的重要门户，双方可以在绿色经济、海洋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深化协作。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充分印证了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目前香港已同14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同约20个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签署投资协定，同43个共建一带一路税务管辖区签署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讲到，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已经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发挥区域融资枢纽作用，已经有超过100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香港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北部都会区，提供跨市场创新测试场景，并凭借多所全球百强大学集聚人才，以资本、场景、人才优势去助力区域产业升级。据了解，跟住落嚟数月，香港将会迎来多场的国际金融盛事，包括本月首次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下个月初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以及明年一月的亚洲金融论坛，将会进一步深化国际友谊和联系，推动更多务实合作。一系列重量级金融盛会陆续落地香港，充分展现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资本、经贸领域联通全球的强大能量。而香港的国际化不单只体现在资本市场的往来互通，同样亦都体现在文明艺术的交流互鉴上面。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定位，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样对文化领域作出系统部署，着力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新动能。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未来5年，特区政府将通过深化多方的交流合作，发挥香港作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作用。
1: 我哋都希望透过多交流、多合作咧，系可以大家有一个更好嘅中外文明嘅交流互鉴嘅作用啦，同埋咧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一个桥梁。为此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再进一步强化我哋本身香港嘅艺团，就令到佢哋咧可以系多方面咧更加达标，无论系个艺术水平啦，或者系嘅

0: 佢哋觀眾嗰個人數啦，或者喺嗰個中外交流，以至同內地深化融合嗰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咧對佢哋提出一啲新一啲嘅指標，讓佢哋咧都可以有一個更清晰嘅發展方向。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将全力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罗淑佩表示，在古洞北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博物馆是未来五年特区政府一项重要的文化设施建设项目。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正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国家级的相关博物馆对接。
0: 其实我哋嗰个筹备咧已经系开始咗，咁好快咧，我哋康文署嘅专责嘅团队咧，亦都会再一次去到北京商讨咧，我哋呢个喺香港兴建嘅国家发展及成就嘅博物馆嗰个重点系边一度，同埋会有啲乜嘢嘅大嘅展出。咁另外咧，就我哋呢个馆咧，希望可以用到一啲新啲嘅科技啦，让到大家咧喺参观嘅时候咧，会有一啲更加新的观感，同埋可以切身处地身在其中的感受。
1: 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令香港当好连接中外的文化桥梁，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其实最终是广大市民的美好生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坚持民生为本，入面推进文化硬件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入边着力破解地区民生难题，搭建青年成长成才的平台，希望实现社区有温度，青年有奔头。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记者专访的时候就表示了，民青局将依托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来的举措，化解地区民生难题，建设有温度的社区，助力香港青年提升竞争力，厚植家国情怀。
2: 我们就是要强化地区治理的体系。我们现在是由政务司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统筹，亦都是由政务司副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专组。我们现在架构的目的就是要高效地解决地区的难题，努力令到香港的社区更加有温度，市民的生活能够更加有幸福感。而同一時間，我們都是非常重視青年發展啦。咁我們在青年政策方面，我們始終要為他們是賦能，幫他們是提高他們的競爭力，同埋他們的發展的潛能。我們也鼓勵我們的年輕人呢，是積極參與我們的地區治理，形成一個呢青年成長和社區建設雙向賦能、互利共贏的良性循環。
1: 麦美娟表示，特區政府成立關愛隊是完善地區治理架構的重要一環，未来特区政府会调拨资源，加强关爱队的培训，令关爱队的服务更全面、更到位。
2: 我们透过地区关爱队的建立，可以为我们凝聚到社会不同的资源和有心服务的社会的市民，去为我们在社区里面提供一些支援服务，和进行一些关爱社区的工作。其实社会对关爱队的认识越来越多，对他们的要求又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都希望为我们第二期的关爱队提供一些健康支援的培训，一些沟通技巧等等的培训，令到关爱队可以更好地提供他们的服务。
1: 青年是香港的未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当中特别设立两个青年专节，将青年发展全面提升到特区施政的核心位置。从开拓青年发展空间到支持青年逐梦前行，规划为青年成长成才作出系统性部署。麦美娟表示，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将助力香港青年拓展国际视野，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首先我们是希望培育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有抱负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第二，我们都是要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我们会开拓更多青年走向国际的机会。我们都会推出全新的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扩阔我们香港青年的国际视野和人脉网络。而第三，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协助青年是迎接国家和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所以我们会透过很多不同的活动启发青年的潜能，特别是会重点培养是能够服务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的

0: 台嘅，助力我哋嘅香港青年把握国家嘅发展机遇，增加佢哋嘅核心嘅竞争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开局启新情，蓝图以绘就。香港以首份五年规划为揸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经济、创科、文化、民生多领域协同发力。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当中，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香港新篇章。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主持编辑林千，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000。
5: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6: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7: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8: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9: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6: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9: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1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1: 定点光区就位，
1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1: 主副机位预备，
10: 现场音乐3秒倒数，3 2 1走。
1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0: Hey,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氛围、
11: 舞美、
10: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虽然说走遍世界的雄心壮志是有的，但是时常匹配着什么呀，经不起折腾的身躯。哎呦喂，现在呀，我天天就是保温杯里泡什么呀，泡黄精，泡枸杞，泡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补药啊。对，所以这个颇有一番什么呀，小猫吃大鱼，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景象啊。天儿，你怎么这么多词儿啊，就来的就是这么个快啊。虽然但是啊，咱们这个年轻人的旅游方式自然也有独特的地方，不过呢，既不是疯狂的暴走，也不是景点的打卡，对不同的人来说，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啊也是不得一样的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咱们旅行的专属行为，说一说你旅途当中有的哪些趣事。所以说今天天啊，在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伙互动一下啊，您旅行当中最有趣的一件事是什么？在家做梦，到处在梦里玩也可以，也可以啊。但总归一句话吧，就是说这个咱们还有元旦假呢啊，元旦假咱们有几天啊，元旦假加上周日周天我们有三天假期呢啊。总这是我就发现哈，这小时候就喜欢盼着放假啊，放学，长大之后还一样、所以今天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你的旅行当中的最有趣的一件事，分享一下您都去哪里看人头去了啊。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辽步西南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黄沙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黄沙河东路从乡试路到14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环城东路辅路从西南路到环城东路入口，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3: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4: 好吧，来看看啊，咱们微信后台大家伙都怎么评论的啊。今天我们提问的是啊，这个旅途当中一件有趣的事情。这个浮生说了，有一年单位组织去九寨沟，在成都跟散客拼团参观完景点，准备上车，车开出大半截儿，啊，有一位帅哥突然大喊：“糟糕糟糕，我的老婆没有上车。”您这是真的吗？这个开出去大半截儿了才知道，司机和导游连忙掉回头去找啊，还好他老婆在原地等着。后来说是蜜月旅行，这事儿啊，我们笑了一路。蜜月旅行，刚结婚，上车开始大半截，半个小时了，老婆发现不在身边，这是什么毛病？这是。

小云豆说了，在动物园里面满地散养的羊驼，我买了一袋胡萝卜，然后一群羊驼围过来，然后根本就不够，有的喂不上，所以很多羊驼对我吐口水。这是一种仪式，就是说你可能会成为就是羊驼当中的新任帮主。因为这个金庸先生一个小说里头啊，就《射雕英雄传》里头就讲啊，这个丐帮换届选举的时候都会吐口水。哎，这就说明羊驼认可你了。羊驼虽然没有说话，但是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这就是我们新任帮主。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东莞森林火险橙色预警预计，我市未来几天天气将持续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林火一发生，东莞市气象台10月11日10时0分将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森林防火、工业及家居用火安全。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7: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8: 说到今天聊到的话题，咱们这个旅行这件事儿哈，其实它有一些很多个专属的行为啊。首先第一个专属行为就是临阵磨枪式的求攻略。你和好朋友出去旅行的时候，总有一种那种叫什么，你这该死的默契，就是等着对方来安排一切啊，他想着我来准备所有，最后结果是第二天要出发了，于是凌晨1点网上求别人的旅行攻略。哪怕是这次旅行已经是半个月前定下的行程，最后的结果也不过是网上的一个求助帖，即兄弟们求4天5晚某某地区啊旅行攻略，谢谢。还有专属行为第二条，就是永远不按照计划行事。每一个制定好的计划都是用来打破的，对不对？说好的早起看日出，往往还在打呼噜。前段时间不是还流行什么旅行前几个好友宣誓吗？什么不拉脸呐、啊？说好一起做什么，不可以中途变卦呀，不可以喊累喊困喊扫兴啊，结果前一天晚上还兴致勃勃，我们明天5点一起看日出吧，好累，一定爬起来，第二天闹钟一响，双双默契关闭。这种默契真的就是以往都没有过的默契。

啊，关于您这个假期出行去打卡的这些事儿啊，你看看，其实呢，出去玩打卡呀，总是很多专属行为，比如说。这个拒绝打卡人多的景点，宁可在酒店躺着也不愿意去人挤人，那你出去玩什么呢？最后窝在酒店里边玩手机，世界那么大，还是空调房里面最舒服。旅行放松开心最重要，去出去玩有什么要紧的呢？就算是出去拍照啊，随便找个犄角旮旯照样能拍大片啊，这一点我很有感触啊，最会在犄角旮旯里面拍大片啊。有一回一群人出去玩，两个女孩子，一群人拍的时候呢，他俩在拍照，我们十几个人拍完了，他俩还在拍，我们一群人蹲着一直拍，他们还在拍，一个景点拍十个小时。鹏哥说了，在旅行的时候被一群北京东北大爷，到底是北京还是东北大爷啊，北京东北大爷大妈带着玩啊，真好玩，一个七尺男儿在这些大爷大妈眼睛里面就是小娃娃，全程对话和鹌鹑一样害羞。我第一次听说自己这么形容自己的啊，他说第一次听说被别人夸不叫帅哥叫棒小伙啊，那可能颜值是差了点了。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这个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旅途当中的一些专属行为，是吧？还有很多小伙伴在微信后台回复说特别容易累，是吧？其实你有一颗想行走天涯的心，但是却差一双毅力比较强的腿，是吧？尤其是爬山那家伙啊，爬完之后真的刚出门走了20分钟就被残酷的现实打败了，两个人又累又颓废的样子就像两只毛毛虫啊！只要有一个人先开口，我好累啊，另一个保准接上，我也是，那么回去休息吧。或者随便酒店里头找一个，这是什么商场里头找一个按摩椅。包括出去玩还有很多专属行为，你比如说经常这个嘴巴停不下来呀，真正的这个旅途就是脚不停心在飞，嘴呢永远停不下来。吃过等于来过，其实美食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美食和旅行是绝配。如果说这个地方的东西不好吃，那等于这地方没来，你肯定回家会跟他们说啊，这个地方不好玩啊，东西都不好吃。甚至说有的时候旅行的目的不是不同的风景，而是不同的特产和美食。您去这个四川九寨沟您看水吗？不去。去四川吃麻辣兔头吗？走走走，是吧？你长沙你不吃小龙虾，您这等于白来，是吧？臭豆腐、小龙虾、糖油坨坨啊，还有什么葱油坨坨啊，这些你嗦粉，你再来长沙你不嗦粉你吃早点了吗？相当于没吃，是不是啊？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旅行的很多新鲜事儿，是吧？其实旅行的种种趣事归根到底就是七个字儿，叫计划跟不上变化，您就别做攻略了。你这个心情决定了要不要出门啊，遇到的人吃到的东西都是陌生的，可能遇到的难事儿也总有新鲜的东西让你提起兴趣，对吧？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我觉得我们要永远保持越积极的态度才能越有趣。其实有趣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啊。也就是说你想做什么事情就赶紧行动起来，但是呢你也别做太多的计划，因为还有变化。你不能说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你的计划就是这样发展下去，其实有很多变数的，对不对？所以但是我觉得生活的美好也正是因为它充满了变数所以才美好。你所有的都按照你的计划来有什么意思呀？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11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7: 我是主持人徐克，
8: 欢迎各位。首先啊，我们先介绍啊，我们的小婉老师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嗯，大家网上一个很火的概念叫什么？叫易瘦体质。
9: 对。
8: 到底什么是易瘦体质哈？那小婉老师来，先跟我们先说说吧，什么是这个？到底什么有没有易瘦体质这种？
9: 有。所以我们说易瘦体质，我给它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啊，是。我们需要一个高基础代谢的、高肌肉储备的、高脂肪代谢系统的这样一个新三高哈、啊，在这样的一个体质下，我们是易瘦体质。
8: 哦，那这种体质是不是小王老师对于运动量也有一定的需求？
9: 我们一个个来解密，最后我们说怎么办、
8: 好，
9: 怎么来到易瘦体质？我们先说说为什么这样就是易瘦体质了，
8: 好
9: 吗？对，
8: 这个所谓的新三高哈、啊，咱们说这个高代谢。啊，高肌肉、
9: 高基础代谢、
8: 嗯、
9: 对，高肌肉储备、
8: 嗯、
9: 然后高的这个脂肪的燃烧
8: 的
9: 这个系统、
8: 嗯、
9: 啊，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这是一个更健康的生命的质量。
8: 嗯
9: 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我有两个选择哈，一个是我们直接开始进入到知识的层面、
8: 嗯、
9: 还是我们来先讲一个案例啊，
8: 我就先来一个例子。
9: 好呀
8: 对、
9: 啊、我们接着说刚才的那个什么都试验过的减肥的这样的一个先驱，我称他为先驱。对、
8: 啊、
9: 他说这个市面上所有的什么针灸啊、按摩呀、美容啊、仪器啊、
8: 嗯、
9: 手法呀、节食啊、各种节食方法啊，还有药物啊，我全部都试验过的这样的一位女性啊，她其实只有30多岁，还没有生育过、
8: 嗯、
9: 啊，然后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啊，在事业方面非常优秀，那也很开朗，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他越战越勇，越勇越胖啊，也留下了血压的问题和血糖的问题、
8: 哦、
9: 啊，他的再上一层老板也在慢慢练训练啊，说终于看不下去，说你这么多年不停的摸索，不停的这个看你越来越胖，实在受不了了，说你到我训练那个地方去慢慢练。

0: 亚的啊，他们来是特殊人群训练，那这边你有血压血糖的问题了，那你去到那里训练吧。啊，我们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他其实已经出现了代谢损伤，这就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易胖体质了，他还有身体损伤了，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叫代谢损伤，他是再加一项，就不是这仅仅节食，他还练得很。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了哈，如果你特别自律，如果你正在试验各种节食方法啊，甚至还有药物，然后你又拼命的训练，你要知道有一个新的啊，我要提醒大家这个样的一个疾病叫代谢损伤啊，或者叫一个对身体的更大的一个破坏和损伤，代谢损伤。这种人群他的基础代谢已经降得非常低了，所以你会发现他各种方法在他身上都不管用。
1: 嗯，因为本身它代谢就已经，
0: 它代谢极度低，
1: 被它降到很低啊。
0: 对，是的，这个女性啊，我们就会发现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她的训练她会有一个先增体重的过程，她就会非常崩溃在这个时候。
1: 嗯，
0: 啊，那在这儿我必须打断一下哈，我要一定要说一下什么，就这个易瘦体质里边，我们到底说说，我先把这个案例暂停一下，我觉得发现必须得有知识面了。
1: 没问题
0: 啊，就是这个易瘦，我们到底瘦的是什么？
1: 嗯。
0: 就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到底瘦的是什么？
1: 瘦的是体重吗？瘦的是还是
0: 第一个，嗯，我们最容易想到就是看公斤数，看我们的体重仪，是不是体重？每个减脂的人都有一个买个体重仪，
1: 哦，
0: 啊！但其实我们瘦的不是体重，是体脂，是体脂。
1: 哦，
0: 最重要的看维度，看脂肪的比例，这是最重要的。
1: 嗯，大家，我突然想到啊，小王老师，我不知道准不准啊？现在好像市面上也有这种体脂秤哈，
0: 啊，
1: 大家可以自己买，但是我觉得那应该不是很准。
0: 啊，对，你特别对，肖老师说特别对哈，就是所有的电子仪器它都有一定的误差率的，最好的是自己用手捏一捏，你能拎得起来的脂肪的厚度，
1: 啊，
0: 你看见它在变薄，这比什么都准确，这是最管用的。
1: 啊，
0: 对，啊，但我们大家现在都是生活比较便利，都习惯看一个数字啊，
1: 嗯，
0: 但是那一定要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个数字是有一定的误差的。
1: 小王老师，
0: 啊，
1: 我再多问一嘴
0: 你说
1: 这捏哪儿啊？捏胳膊后边吗？
0: 比如说我们的腹壁，
1: 哦，
0: 腹部啊，比如说我们大臂的后侧，
1: 哦，
0: 可以捏起来的，大腿的正上方，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
1: 哦，
0: 我们可以捏的地方啊，男女性都有啊，包括男性胸壁的侧面。你更简单的方法，腹部、大腿正上方，我们的大臂的后侧，男性的胸部的侧面，女性因为胸部本身就有脂肪，这个不好侧面，
1: 嗯，
0: 就不好去测评。那就你可以捏到最后的那个部分的脂肪，你每次都定在那个点，你就会看它的变化了。
1: 哦，
0: 对，
1: 因为咱们这听众也有说哈，像咱们刚才聊到这个，这葛大爷就说这控制油炸和高热食物。
0: 这个非常好，
1: 啊这个，对，这个还行啊，小王。
0: 这个是非常正确的，是健康的啊。
1: 嗯，
0: 我们人体的三大营养素，碳水，嗯，蛋白质、脂肪非常重要，脂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维生素的代谢，包括激素啊，都跟脂肪相关。但是我们要选择优质的脂肪，
1: 嗯
0: 啊，比如说你看看它有没有 Omega 3 Omega 6，它们的配比是怎么样的，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我们放到营养老师了，我们尽量不展开。
1: 对，
0: 对，我们再回来啊。但是听众朋友的这个建议是非常对的，我们选择优质的脂肪，减少油炸类的，啊，减少高脂肪的是对的，因为它是额外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好，那我们倒回来说到易瘦体质里边啊，我们要第一个印象要有了啊，第一个避坑要注意，首先看的是维度减脂，啊，那第二一个呢，我们体重如果超标要不要减？体重超标之后是需要减的，但是要分，你看我们运动员的肌肉比重就是更重的，他的这个 BMI 值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1: 嗯，
0: 我们推算这个 BMI 值作为我们身体质量指数，运动员的这个 BMI 值就可以高一些，但他身材很漂亮，
1: 嗯，
0: 他的身体的状态很好，他运动表现很好，
1: 你看着是很健康啊。
0: 对，所以这里边就有牵涉到我们之前说到的，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直播里面有讲肌肉和脂肪的体积比，
1: 嗯，
0: 是1:4，
1: 好像那个更重。你当时说在那个，大家还可以去卖肉的，我记得小老师还举了个例子啊。
0: 对，所以我们瘦瘦的是肌肉，哪怕体重高，
1: 嗯，
0: 可是我的维度更漂亮，
1: 嗯，
0: 我要的是这个，而且我们身体更健康，因为刚才说了，肌肉是我们关节的保护，啊，是我们身体能够来到一个积极的多运动的一个更好的状态的一个必需品，必须要有肌肉，
1: 嗯，
0: 否则我们的身体就会变成一个节轮体，
1: 啊，对对对，
0: 就反而会堆积脂肪。
1: 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先有一个意识，就是我们的脂肪要减的是它，
1: 嗯
0: 啊，肌肉是要留下的，而肌肉更重，所以这个时候要减脂，不要直接去看体重，而是要看我们的体脂减了多少。
1: 嗯，

0: 维度减了多少，我们丢掉的到底是肌肉还是脂肪，所以瘦要瘦的是脂肪。
1: 嗯，要咱们就说那种就是留下的都是这个精华。
0: 对，是的。
1: 对，其实很多时候您像小王老师刚才说到这些，比如要动起来啊什么的，要配合，包括你要去做自己，自律必不可少啊。
0: 对，而且自律其实说起来很容易，非常难，做到非常难。
1: 我也觉得挺难的。
0: 对，而我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跟徐老师一起想告诉大家，我们已经非常自律的人群还要避坑。
1: 嗯，
0: 还要注意，有些时候我们越自律越在伤害自己，这个背后的秘密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在健康的正确的方法下来到易瘦体质？
1: 嗯，
0: 我们的自律能得到好的回报。
1: 对，得让我们这就是我说那自律，咱得对方向。
0: 对，
1: 咱不能说自律错方向，就像你之前讲那个玛利亚那个会员似的。你说他
0: 是的，我们待会儿还会回到他这个案例里。
1: 对，他那个是挺自律的，但是
0: 他非常自律，
1: 但是方向错了，
0: 练得很，然后对自己也狠，吃的又干净，然后无数次的
1: 又断碳这种什么的，
0: 对，断碳，无数次的节食。还有使用药物，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还一个一个来啊。就是刚才讲到是要瘦，我们到底瘦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不光是看体重，我们要看脂肪。第二个，减脂的根本，减最重要的只跟一个有关，只跟卡路里相关。
1: 啊，
0: 只跟卡路里相关，我们吃入的多少卡路里，有多少的多少卡能量，多少卡热量，那么我们消耗了有多少卡？只跟这个相关，只要我们消耗大于我们的吸收，那我们就是会向下，我们会减。只要我们的吸收大于消耗，那多余的这些热量就会转化为脂肪储存。每日卡路里的总消耗，就我们到底消耗了多少热量，消耗了多少的这个卡路里。这个是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的，稍微深入一点专业哈。
1: 是，
0: 对。但是你想，我们的身体这么复杂，这么神奇，然后我们要跟身体相关的，其实值得花一点时间来多学习一下，多听一听。
1: 是是。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我是主持人徐克，
2: 欢迎各位。首先啊，我们先介绍啊，我们的小婉老师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大家网上一个很火的概念叫什么？叫易瘦体质。那今天呢，也是小婉老师来，我觉得特别好啊，跟我们从科学的方面、科学角度啊，喝水都
3: 流行的就是好的哈，或者是某种
2: 对
3: 什么节食法或者什么断食法，我们今天要一起带大家避坑。现在各种这个网络呀、自媒体啊，各种那个理念特别多。
2: 嗯，
3: 我们一定要知道本质是什么。
2: 嗯
3: 啊，真正的那个知识或者真实的那个科学的那个道理或者那个原理那个真理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去有选择性的去听去吸收，对吧？
2: 对。
3: 好，所以回到这个每日卡路里总消耗，我们把它简称为 TDE 啊，就是看我们今天一天所有的加总在一起我消耗多少啊，包括我生命自己，我什么我不动不吃不喝不动，我身体其实也在消耗能量，因为你的整个系统在运作。
2: 嗯，
3: 所以我到底一天要消耗多少，然后我再去看我吃多少嘛，就别老亏着自己拼命减了对吧？
2: 对，
3: 我只要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里边，我让我的这个消耗大于吸收，我就已经在迈向我的成功了，对吧？
2: 嗯，
3: 不是越少越好。
2: 是，
3: 所以我们至少得知道什么叫全天的这个总消耗，而且呢在这里边我们怎么去提高它，那我不就可以多吃一点了吗？
2: 嗯，
3: 我要的是这个差额嘛，对不对？
2: 咱们只要算清楚啊，不用说盲目的这个。
3: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就可以吃得更科学、更均衡、更健康了嘛。
2: 嗯，
3: 对吧？好，所以待会让我们要看看哈，跟这个 TDE 就是每日卡路里总消耗它直接相关的到底是哪些？
2: 嗯，
3: 啊，三个部分，啊，就是任何重要的事情都是分三个部分。
2: 嗯，
3: 第一个是我们的基础代谢，基础代谢。
2: 嗯，
3: 那这个基础代谢呢，是指我们不吃不喝不动。就是连你都不用起床，
2: 嗯
3: 啊，这个时候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消耗，它是基础代谢，
2: 维持你一天哈。
3: 对，是的，是的，你的生命维持你的生命，
2: 嗯，
3: 这个基础代谢它的占比是最高的，你猜它占比多少？我已经算是最高的了，
2: 60%。
3: 哎，非常棒
2: 啊
3: 啊，它就是占到50%到70%。
2: 哦，
3: 大部分都是基础代谢，
2: 那大部分都是基础的这个哈。
3: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待会儿会进一步分析，
2: 嗯
3: 啊，就是什么影响了基础代谢，基础代谢也是可高可低的，我们待会儿再分析。
2: 对，因为您这阀值，您看中间有20%的余量。
3: 是的，我们来看看啊，这里边我们说它占了50%到70%，那么剩下的还有什么呢？是指我们的运动消耗。
2: 嗯，
3: 那你今天动了多少？你的运动能帮助你消耗热量。这是很多人说我要去快走，我要做训练，我要参加这个私教训练也好，参加打一场球也好，这是我们运动会直接消耗掉热量。
2: 没错
3: 啊，你猜猜它占比多少？
2: 这运动好像之前我好像听人说过占比不是很高，15%能到吗？
3: 对，还再高一点点，20%，
2: 20%
3: 能占到20%。对，然后最后还有一个食物热效应。
2: 哦，
3: 这个可能大家就比较、
2: 就是、
3: 接触比较少了
2: 啊。食物热效应是什么？小王老师，就吃的高油吗？高高热量？
3: 是指我们吃的时候是叫碎的，我们的咀嚼动作，我们的胃部的消化啊，它身体里边的这个吸收的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的身体是要用热量的，我们是要做工的，我们要消耗一些热量的。
2: 嗯，
3: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讲的这个更通俗易懂一些，就是你喝就是喝这个食物。
2: 嗯，
3: 就不如嚼这个食物，你嚼的少一点，你不如就是把它在你的口腔当中多咀嚼一下。
2: 哦，那老话讲细嚼慢咽有点道理啊。
3: 对呀，有特别有道理。
2: 有点道理啊。
3: 对，你吃流质的食物就不如吃你要辛辛苦苦把它
2: 咀嚼。
3: 对，咀嚼。
2: 哦，
3: 然后你要慢慢的消化它，从大的切成小的，然后再到你的这个胃肠里边慢慢去蠕动，就要比你喝流质的食物，你的食物热效应更高。
2: 哦，
3: 这样可能大家会更容易理解一些。
2: 是是是。
3: 那食物热效应占最后的10%。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看，我们知道了每一天我们要消耗的热量，最主要是这三个方向。
2: 嗯，
3: 基础代谢、运动消耗、食物热效应，我们就能够一个一个去想办法了，一个个来解密，看看它背后到底是什么。
2: 嗯。
3: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基础代谢。啊，基础代谢呢，这里边又分了，分为可控和不可控。
2: 嗯，
3: 就是有一些是我们能想办法的， 有些是没办法，
2: 有些是就是天生决定
3: 的。是的，还真的有，真的有天生决定的。这个里边有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基因的影响。增加基础储备能够增加我们基础代谢，然后没有做心肺功能训练能够让我们身体更好的燃油。
2: 嗯
3: 啊，所以高基础代谢高基础储备，
2: 嗯，
3: 然后我们的燃油机啊，高燃油机的这样一个状态，
2: 嗯，
3: 这是我们希望我们能来到一个易瘦体质。好，所以我们说还是要动起来，用运动去改造身体。
2: 对，
3: 而运动改造身体，我推荐的是结构性运动，但是我待会儿会聊到非结构性运动。非结构性运动的话，我们会建议，例如说每天的这个走，每天走5公里。每天走5公里，那么你就是正常的，按照你原来的结构，当然不是暴饮暴食啊，科学的均衡的吃的情况下，你先不动你的饮食，你先走起来，每天5公里，
2: 反正得上万步啊，大家，我换算过，
3: 对，
2: 对
3: 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不一定啊，就是你要看他的不管步数，不管时间，我要公里数。我要他做功，
2: 只要达到小婉老师说的，
3: 对，我要他消耗的卡路里，
2: 啊，
3: 对，你要走5公里，对，
2: 对。
3: 那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哎，你的身体在慢慢的在变瘦。
2: 哦，
3: 如果再辅以我们刚才说的结构性运动，你会发现你还能雕塑身体，你的身材变得更美，
2: 哦，
3: 就不光是瘦。
2: 我觉得也相辅相成，这俩。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第三一个呢，我特别还要强调，今天时间可能不够，但特别要强调是关于激素。技术水平，我们在过去那些节食让身体变成易胖体质里边非常重要一个地方，也是对我们的技术水平的这个造成的冲击和破坏，
2: 嗯，
3: 啊，我们的技术紊乱呢会带来，你会发现你真的也会变成怎么都胖，喝水都胖，
2: 嗯，
3: 啊，所以在这里边我可能单独要提醒的一点啊，第一不要乱动你的饮食结构，要均衡，要丰富，
2: 嗯，
3: 第二一个呢是特别注意不要熬夜。因为现在这个熬夜，失眠是非常常见，因为每个人都是高压状态，
2: 是
3: 啊，好容易晚上有点自己的时间了，恨不得再多玩一会儿，或者再多看看手机，有点自己的时间，再做点什么。
2: 很多人都这样，
3: 对对，享受一下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啊。但是这个熬夜会让我们的激素水平紊乱，妥妥的长胖利器。
2: 嗯，
3: 对。
2: 那时间关系啊，小婉老师今天过来跟我们讲这个易瘦体质，感谢小婉老师啊。
3: 嗯，也谢谢大家的陪伴。
2: 好，那以上就是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3: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3: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点搞出来。
3: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0: 10月金秋去哪玩？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神境，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7680元每人，这是一条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咨询吧。
1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1: 这样许多的美景，
1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大家好，我是袁一。一杯咖啡，跟随超级小包子的世界咖啡漫游之旅正在进行当中。不管是小包子在旅途当中喝到的美味咖啡，还是此刻我们两个开展对话的这间咖啡馆，似乎都印证了那个特色。最好的咖啡馆往往都藏在巷弄深处，没有明显的招牌。

0: 在那一年，应该是我记得在那个连锁店喝是云南这款豆子是贵1块钱还是贵2块钱一杯，所以就能明显的知道，就那这2年的云南的豆子是真的争气了。而且我非常有幸的是，我去云南去保山喝过，在人咖啡庄园就喝过，他们那儿的烘焙就是我不叫不讲究吧，咱就说比较原汁原味儿，就是我家豆子都是中烘，你也别挑，对吧？我家就是中。没有更深度，也没有更浅度，我家都是中烘，然后去喝他们家像那种云南常见的那种铁皮卡呀，然后这些豆子我都喝了一下，就感觉就是，你看我完全如果我不喝这个豆子，我来宝山可能就会觉得哎，做个那个啊，去腾冲看个火山，去旁边就怒江坝，然后去溜达一圈，可能也就完了。但是因为有这个咖啡，我可以在这多待1、2天，然后去真正体验当地人的文化，去采咖啡，去烘咖啡，然后包括现在的一个整个的文化状态，就是非常的不一样。然后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它的冷知识，就是云南的小粒咖啡，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误区，它并不是真正的小粒。是我们当年刚刚引进那个阿拉比卡这个豆子，阿拉比卡都知道，现在世界上产量最大的一种豆种吧。阿拉比卡当时在云南，可能引进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那块地啊、土壤问题，还是海拔等等啊种植的问题，那豆子它长得特别小，所以当时就是，
1: 就是换了一片土壤之后，它的种植的效果就会跟
0: 对。
1: 你在当地不太一样
0: 就
1: 吗？
0: 反正引进的第一批阿拉比卡，当时呢，反正种出来在咱们云南，不管是在哪儿引进的吧，然后种出来那个豆子就很小。然后呢，就是当时因为咱们这边种植咖啡的也都是这个当地的农民多一些嘛，你跟人说这个叫阿拉比卡，这个叫罗布斯塔，然后就是
1: 他记不住，
0: 他记不住，
1: 他只按大小记。
0: 所以最后就给他们为了简单。大粒咖啡、中粒咖啡、小粒咖啡，分别对应就是这个罗巴斯塔什么。
1: 我上周喝一款来自临沧的，我还专门把那个标签拿出来看了一下，以防我记错，来自云南临沧的一个庄园的咖啡，它用的是暗房水洗的工艺，然后是一款混采的龟下，这一款就给人的风味也很不错，
0: 就
1: 就是
0: 是
1: 你能明显的喝出，
0: 龟下的那个味道，
1: 它。因为我对于龟下的认知还没有那么的强化，就是我不会说啊，这一喝就是龟下，这一喝就是什么，我会更在意我能从里面喝到什么味道。
0: 应该是有比较明确的花香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个
1: 就很突出。
0: 就是云南现在的豆子，首先说咱们说云南小粒咖啡去了别再叫小粒咖啡了，人家小粒咖啡就是阿拉比卡，就是它首，而且现在的阿拉比卡也不小，人家豆种的也挺大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像龟下这个，你知道为什么云南现在这么好喝吗？我当时听说在，这是我在宝山当地听人跟我讲的，就
1: 我
0: 是。
1: 先插一句哦，我刚才喝到这杯咖啡，它跟刚才特别热的时候又不太一样，
0: 风味现在变化了，
1: 对，它更丰富了，变得更纯一些了，就是它甜度
0: 它在氧化的过程中，然后这个风味也在变，
1: 沉下来
0: 对，
1: 了，
0: 它在慢慢变凉的过程中，风味也在变，有条件的话，
1: 就
0: 在你
1: 多喝。
0: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让它，放凉，慢慢等它凉，就哪怕你最后留个底儿，你等到最后留那一口，你尝尝它的最后的底儿，这个是能喝出这个豆子的质量，首先它的烘焙程度怎么样，再一个就是这个咖啡师的水平如何。烘焙程度、水平有一件事儿不到位，你喝到最后哪一，要么就变酸了，要么就变得特别涩，就是这两个味儿都不对。那如果是非洲豆除外，非洲豆本身就有一点酸度在里边，那它的酸度会变强，但是不是变，就有点就那粥馊了那种酸，就是那种酸是不对的。还有就是变涩，就是这个豆子的苦涩味出来了，说明它的烘焙没有熟，豆子没熟透，要么就是它冲泡的时候可能水温呢控制不太好。
1: 哎，你觉得豆子会，就是有些会存在有些豆子是只适合手冲，不适合意式的吗？
0: 我觉得很多豆子它在做手冲的时候，风味保留的会更足。
1: 对，可以有就是好和更好的
0: 对，
1: 区别，但是会
0: 你
1: 不会
0: 搁在
1: 有
0: 意
1: 就根
0: 式上
1: 本
0: 就比较
1: 不
0: 浪
1: 存
0: 费。
1: 啊？你会啊？对，意式会让豆子，
0: 会浪费掉它豆
1: 对，
0: 子
1: 因为
0: 的
1: 温
0: 那
1: 度
0: 个，
1: 相对会高一些。
0: 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想喝这个，在墨尔本真的都可以喝得到。
1: 你说喝意式
0: 对，
1: 吗？
0: 因为意式这个据不完全统计啊，就是据路边社透露，就是墨尔本人是最先发明用砍豆机，就砍豆机这种东西，就是用做砍香料的机器去磨豆子，这是墨尔。

0: 本人发明的。墨尔本的这些咖啡文化来源于哪儿呢？大概在五几年的时候，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批从意大利过来的欧洲过来的移民。那意大利人大家都知道，他们带来的这种咖啡文化是非常强悍的，所以呢，也就融入了墨尔本当地的这种多元文化里面，然后就发明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意式也好，拼配也好，就是很多的这种新的玩法。叫 SOE， 就是 Single Origin Espresso。然后呢，这个 SOE 其实你要专门去说，我要这款豆子，你给我做成这个，就是我就要这款豆子，你给我做一个，比如说咱们说拿铁也好，或者说就做意式，或者说叫什么 Americano， 美式对吧？就是类似于这种都是意式咖啡嘛，就是用高压去把它做出来的。然后，但是在墨尔本，你基本上不用去点，墨尔本是有这个选项。就是每个咖啡店都有，你要是正常喝，就是我们这个叫 house blend， 就是店里边的一个拼配豆子。然后你如果说，我想要喝那个耶加雪菲的，哎，你给我估一下，都有，你给我做一这个，他也会给你提供。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提供给更高阶或者说更喜欢那种重度口味的人群。因为我曾经喝过那个，我第一次喝那个哥斯达黎加蜜处理的豆子，就是一款，当时给我做成了意式。一小杯那个浓浓的意式啊，我一杯喝进去，我说天哪，这就又酸又苦，我实在没喝出来它有什么好香的味道。
1: 如果纯喝意式，确实还是
0: 对
1: 相对要重口味的人才能接受。
0: 然后当时那个咖啡师就跟我说，说你喝到这个其实是你的舌头还没有能够接受，没有 ready 那个它的甜度，
1: 未开化，
0: 对，未开化，或者说咱那也没那么厉害吧。然后他说怎么能喝出来呢？我这个朋友教给，就是我现在这个店长朋友曾经教过我。
1: 哦，有方法。
0: 哎，你喝完这个之后，你马上再买一杯奶咖一喝。
1: 啊，他就
0: 同样的豆子、
1: 嗯，
0: 我曾经亲自试过这个喝法、
1: 嗯，
0: 你满嘴的香甜，只有两个字，香甜。
1: 就是牛奶都变得好喝了。
0: 牛奶和那个豆子混合起来，就是趁着它的泡最丰富的时候。这里首先说，咱们喝咖啡绝对不加糖啊，绝对不往里加糖的啊，就是黑咖啡。纯咖啡做成意式，然后上面加上牛奶，做成这样的拿铁也好，不要加卡布奇诺，因为里边会加给你加 coco 粉，这都属于咱就属于外加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就要牛奶和这个咖啡本身，馥瑞白或者拿铁这两种，它不加任何的粉啊什么的。好，你就喝吧，你喝一口这个意式的豆子，你觉得很重，很有点甚至酸涩酸苦在那口感爆炸。好，喝完这口咽下去。马上喝一口那个一大口那个奶咖，咱就说那个拿铁吧
1: 、嗯，
0: 你会喝到满嘴的香甜，然后你就能知道原来说豆子的甜是这么来的，
1: 那个甜跟你添加的糖的那个甜是完全不一样。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三点。

0: 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市大路从安泰路到新市大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说到这儿，你喝一口咱们现在眼前这咖啡，我喝出巧克力味了。我会更喜欢这款豆子，
10: 因为它风味变化更多，
9: 变化很多，
10: 而且它的口感更清澈。
9: 在里头有能喝出一些果味，但是我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果味
10: 啊。我觉得这里边让我最喜欢的是它的 coco 的这个甜，然后还有一点点喝不出来是那种花香还是果酒香，有点那种红酒的味道。而且这个咱俩都可能说的都对，因为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9: 啊。对，
10: 就是说，
9: 但是你要把它讲出来。
10: 对，我这个朋友也是经常会跟我说，我说你这为什么不做咖啡卡？他说以前做，我后来他觉得这种东西没有必要，我为什么要绑架别人？就是说，你说是小草莓就是小草莓，我觉得是小柑橘就是小柑橘，那咱俩的舌头体验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吃过的草莓就是这个味儿，你觉得你吃到的橙子是这个味儿，你就会把这里边的酸度跟你脑中的一个记忆贴上标签，然后你的认知就是这样的。咖啡可以
9: 很主观，很好，对，就不要去用自己的认知去绑架别人。
10: 对，就是每个人他的认知是不一样，所以我为什么，这就是我一直在说为什么喜欢咖啡这种东西，它的变化非常的多，
9: 它会拓宽你的阈值。
10: 哎，对，而且呢每个人的心中呢非常主观，就是这是我心目中一款好咖啡，可能别人就觉得不一样。它就像中国菜一样，我就觉得这家馆子炒的这宫保鸡丁绝了。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千人千面的事儿。但是你说俩人都好吃吗？很有可能都好吃。
9: 对，
10: 你如果一个外地朋友来，可能去谁家就说这家不错，哎，这家也不错。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在水平都很高的情况下，你会喝到很多幸福的，就是有很多幸
9: 福
10: 的
9: 体验，幸
10: 福
9: 的味道。
10: 对，
9: 哎，最后再说一说，你今天给老板带来那个豆子是你从哪里带来的？
10: 那个是巴西的豆子，然后
9: 什么时候去的巴西啊？
10: 就是那是我一个朋友专门给我带回来的一款特别好喝的豆子，而且这个豆子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它没有上线，就是它没有那些所谓的店，是当地人给他的豆子。
9: 哦，
10: 然后他一喝觉得不错，就带回来两包，结果我从他手中抢过来了。
9: 大概隔了有多长时间？
10: 大概也就一个多月吧。然后，但是
9: 你自己喝过那款豆子吗？
10: 我就是因为喝过才给他带的呀。
9: 好，那我们一会儿去采访一下店长。他这个标签上贴着是有莓果和巧克力。
10: 对，他那个话咱也看不懂，那西班牙语的
9: 画嘛，图嘛。
10: 啊，对，
9: 说话还不行吗？
10: 看看，行，这两款都行，反正
9: 啊，这是两款豆子呀。
10: 这那可不嘛，您看
9: 看。这款怎么还有竹子呢？怎么咖啡里面
10: 画的就不一样？
9: 竹子蜂蜜，
10: 对，
9: 竹子是什么味道？我想很好奇这款。
10: 那你试一下吧。
9: 这款竹子，
10: 因为我还很不幸，我还没有喝过手冲的，我一直都喝的是那个 那个意式的。
9: 我现在能打开吗？
10: 能打呢，这都是打开过的。
9: 那我就打开。
10: 袋子本来就打开过的。
9: 这不就是泥土的气息？
10: 泥土气息就是说明豆子沉了。
9: 没有没有啊，它就是有竹子那个味道。
10: 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你看看还能不能救一救？因为我那天开车给带出去了。
9: 哎，这款，
10: 这款比那个香气、就是、
9: 巧克力的味道会更多一点，但是果味就完全没了。
10: 还有就是
9: 我都闻出陈豆的味道了，怎么办？
10: 咋办？不行就喝一个你们那西瓜。
9: 我现在需要你非常实话实说，就是你闻完以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
10: 没事，没事，说就无所谓，因为我也知道这豆子时间挺久的了。
11: 确实有陈旧，
10: 有点陈了是吧？
9: 明显陈旧味儿。
10: 没事，不行你们就浇花吧。
9: 这种陈旧味儿通常都是因为储存的不当，对吗？
11: 是，对，保存的时间太长了。
10: 对，
9: 如果像这种豆子从旅游的目的地，比如说出去玩，然后带回来，它本来就要经历一个长途的跋涉，拿回来如果我想让它保持最佳的风味，或者它至少不要出现陈豆子不好的味道的话，我一般要怎么样储藏它会比较好一些？
11: 就常温保存就行，然后豆，对对对，然后尽快
9: 食用，
11: 对，尽快喝完就行。
9: 尽快是多少？
11: 保质期一般是六个月左右吧。
9: 六个月之内必须要喝完。
11: 对
10: 对，而且不开袋的情况下会好一些，开袋会更就是更容易那个什么。
9: 一般这种豆子像这种就出气口、通气口这个地方会给它贴上。
10: 嗯，对，
9: 嗯，
10: 就是这样，它能保持的时间久一点。
9: 对，保鲜嘛。
10: 我上次从就是之前我们上次聊那个沙拉月带回来那个豆子，它就给我贴起来了，因为那地方很潮。
9: 是。
10: 然后它这样能保持的时间更久一点。嗯，
9: 那
10: 你
9: 看看，那我们来试一下吧，挑战一下。
10: 还有救吗？
9: 还有救吗？
11: 有的，我就磨细一点嘛。
9: 磨
10: 细一点，
9: 然后用意式做成意式，
10: 不是意式，做那个手冲。
9: 还做手冲吗？这样的豆子还能做手冲？
11: 对，因为它就是手冲豆嘛，
10: 它就是手冲的豆。
9: 意式，
10: 可以可以。
9: 那就看你了，化腐朽为神奇。
10: 那就拜托你了，如果还是腐朽的话，没关系，一会儿可以让师傅出马，看他能不能给我救一下。
11: 需要哪个？
10: 那行，就竹子这个吧。
9: 尝一下竹子这味儿，喝一下。太好了。让超级小包子紧张无比的品尝时间就要到了，确实跟别的豆子不太一样，它真的有草本的味道。
10: 这是这豆子本身的味道，我还喝到了一些不属于豆子的味道。
9: 还好哎，我觉得喝起来还好。我的这个舌头，就它没有后面更多的层次了。
10: 层次变少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喝到了一点。
9: 你想尝一下吗？
10: 您、就是、来点
9: 冲咖啡的本人，
10: 尝一下，尝一下。
9: 他拒绝。
10: 尝一下，不要这么鄙视我。能喝到一点吗？
9: 我觉得还好。
10: 令我觉得有些遗憾的味道吧，真的是太心虚了。不过
9: 其实还好。
10: 这款豆子，你看这个哥们儿表现的就很好，他把那个。就刚开始喝到那几口的时候，有一点那个沉的味道。
9: 我没喝出来，我是
10: 我喝到了一点，
9: 能闻出来，但是后面它磨成粉之后，我就没闻出来了，然后再喝就更喝不出来了。我要再喝一口这个第二款豆子，让我觉得很棒的一款豆子，现在已经完全放凉了。
10: 第一口什么感觉？就是你嘴里还有刚刚那个咖啡，现在这口什么感觉？
9: 我老对不上，我老说不出来。
10: 对，是不是马上感觉风味爆掉了？是不是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感觉？
9: 对对对，你要说那一定是这个好喝，就是跟它一对比，你就是由俭入奢是真的很容易的一件事。
10: 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谁跟你说减了？那我们那也不减、
9: 我就
10: 是
9: 相比，
10: 我们那是时间随着岁月它做了减法的减。
9: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应该这么评价你那款豆子，那款豆子就是让觉得风韵犹存，
10: 中规中矩。
9: 不是风韵犹存，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没有早点认识它，相见恨晚，没有在它最好的时候认识到它。
10: 对，而且其实你看，我们刚才都感觉我跟那个咖啡师，我们两个人都三缄其口，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喝，就是他也不好说，他也不好说我这豆子不好，毕竟是我带来的。
9: 不是，是有点可惜了。
10: 对，但是你看，如果你刚才喝，就算你。不说不出什么味道，但是你喝完那口之后，咱俩就走进来、
9: 这个，
10: 大概也就过了十几秒吧。你嘴里还有那个咖啡的味道，你喝完这个是不是满口的风味花香和它的那种？
9: 它是充盈的，
10: 对，
9: 对，
10: 就是非常的爆炸的香气。
9: 对，对，
10: 就是其实我也很推荐很多朋友，你如果想对想喝到这个咖啡的，
9: 买一杯星巴克。
10: 我这个朋友他很有意思，我这朋友当时出过一种品尝套装，就是一款豆子，然后他给你做成四款不一样的咖啡，有一款手冲，然后有一款加上 应该是冰脆还是冷脆，然后还有一款咖啡他给你做成奶咖，然后另外一款他给你放一个冰镇的气泡水，就一小杯，然后一个 set 放在你面前，然后他让你从这边从左往右喝，因为你的舌头会逐渐逐渐的品尝到咖啡不同层次的风味、
9: 啊、这个很棒。
10: 对，他都发明这个十几年了，他十几年前发明了这个，所以他店里边就有很多的咱说初学者也好，或者对咖啡有兴趣的朋友来讲、
9: 嗯、
10: 他们来这儿就可以体验到这个咖啡的就是说
9: 乐趣。
10: 哎，乐趣就是说你也许咱们说不喝不明白，或者说也咱也不知道那些什么深厚的文化，但是用这种方法你的舌头可以循序渐进的探出它的不同的味道，
9: 很直观。
10: 对、
9: 嗯、
10: 而且那口冰气泡水真的你当时一喝进去马上你舌头就哦，刚才那个味儿，因为嘴里还有那个咖啡，然后你喝那个冰气泡水马上
9: 气泡就给冲出来了，
10: 对，就把你的舌头和味蕾都给激活了。他们这儿的水奶都有专门的要求，
9: 对，因为手冲咖啡对水的要求很高，
10: 非常高。
8: 用一口好咖啡开始的节目也用一口好咖啡结束，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我是袁一，拜拜。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继续下一首歌，周深的歌能解答一切的答案。周深的声音属于非常和谐的那种物理刺激，符合绝大多数人对于声音好听的一种感性认知。这样的声音只要搭配上有长音的旋律性的曲子，好像他唱什么都好听，简单的呜呜啦啦都可以让耳朵怀孕。而当这首歌的创作人聊到写词的时候也说，其实自己本身是想表达无解的成分要远远大过于一个答案，但因为电影的内核是要表达人性的善良，于是他就干脆让歌词变成了一个有可能的答案。一开始还挺忐忑，担心会表达不太出来，结果交给周深一演唱，一切顾虑都妥协了。来听听看。

如果有一个人还愿意跟你吵架闹脾气，我觉得都算是日常情绪，并不代表你们真的有太多问题。但如果你发现曾经经常跟你吵和闹的那个人突然有一天安静了，也不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那就真的要重视了。可能这样的结果就代表问题来了，而且非常严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他都觉得和他再没有任何关系了。有时候人没有了情绪才是最可怕的情绪，但往往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人从爱你到对你失望，基本上都是一些小事情堆积而成，到最后即便你说痛改前非，从头再来，可能都非常难了。来听下一首歌，郑秀文，完整。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有时候当你说出类似这句话的时候，大概有八成都是无奈之下吧。那就这样吧，也只能这样了，试一试吧。这首歌发行在99年，也是华语流行音乐正在爆发时期的一年。中国著名的吉他手编曲人江建明来为他操刀制作，当时组合的两个人还是长发飘飘的摇滚形象，似乎那个年代长头发的男子弹电吉他就是金属狂热爱好者的标签。他们两个人的音乐风格呢，也有一点类似吧，在90年代来讲，还是很少有的。

0: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信乐团的《海阔天空》，这首歌取材于他们成员成名前后的一个真实心境的对比。乐队从过去每天都要面对自己一事无成的残酷现实，忍受朋友家人的怀疑眼光，到后来做音乐成名之后吸引了很多歌迷的青睐，发行了两张成绩不错的专辑。而信乐团在成名过程中的心情，在和作词人姚若龙长谈之后呢，姚若龙就做出了这首歌，里面最应景的大概是这一句话：我曾怀疑过走在沙漠中从不结果，无论做什么梦。多少人在坚持某件事情的路上都是这样的感受呢？
1: 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跟你睡。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兴一路从顺河路到乌沙环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绮贞的吉他手，这是他在2002年魔岩唱片时期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同名主打。曾经有人采访过他，关于他过去的生活，他说学生时代经常听演唱会，这样的习惯一直维持到现在，什么摇滚音乐节呀、民谣音乐节呀、杨乃文演唱会、500 China Blue 演唱会、刘若英演唱会等等等等，他都会到场。一方面不只看演出，一方面也会观察台下的歌迷。吉他手呢，就是以小歌迷想要引起偶像注意为思路，在短短一秒的视线交错中投注了所有期待的心情，那种少女歌迷式的冲锋陷阵，义无反顾的热情，也映射出那一句话，爱情是一场演唱会，每个人都是里面疯狂的小歌迷，不管会不会有小伤口，仍然还是勇往直前。这种勇气如果在30多岁还有的话，那真是难能可贵。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是陶喆他翻唱自邓丽君的作品，其实应该是改编。他有感于现在很多人都处于生活当中一个浮躁的状态，带上浓郁的蓝调风，很适合让年轻人来感受一把他的温馨和浪漫。歌词从原来的轻轻的一个吻叫我思念到如今，改成了原来所谓天长地久也只是误会一场，倒是让这首歌充满了另外一种遐想。虽然说保留了浪漫感，但也给你留白了很多，变成另外一个空间的想象。想说陶喆改编能力真的是毋庸置疑。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郭富城的《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这首歌是90年的歌，也是他出道后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当中的一首，张洪亮为他作词作曲。当时专辑走的是快歌劲舞的路线，也是90年代大众很喜欢的曲风之一。后来91年，郭富城就凭借主打歌一路斩获最佳新人和舞台演艺奖，可谓是一举成名。随后他的事业我们都见证过了，就开始风生水起。虽然说他现在是以影视行业为主，但回忆起他当年的传奇音乐年代，还是有很多人是记忆犹新的吧。

都说人会长大三次，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一些事情让你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是在明知道有些事情可能无能为力，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你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呢？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你，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卢冠廷《一生所爱》。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8，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我是一个比较资深的主持人啊，已经做了26年的主持人了，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知名的家庭教育导师。我在家庭教育领域啊，已经做了10年的指导工作了。今年的城市的声音呢，我们定位呢是主要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所以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30，我们都会相约在电波当中来探讨啊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家庭教育的话题。今天呢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呢，有可能是大家遇到过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敢说啊，这个话题呢这两年可能很多家庭都曾经遇到过，就是呢如果你的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用 AI， 你会怎么处理呢？是直接制止，是装作没看见，还是先问问他你是怎么用的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好，那我们的节目呢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哈，各位朋友，你们是通过哪种方式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首先啊，我们在广播里头进行直播，您只要搜索一下100.8兆赫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啊。第二种方式呢，是在知东莞的 APP 里头，知道的知东莞啊，然后呢找到广播电视。

这个频道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好，那第三种方式呢，可能是您手头最方便的，就是您在微信里头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公众号里头不是咱们也链接着视频号吗？东莞电台视频号啊，我们就在这个视频号里头进行音频的直播。好，各位啊，可以进来哈，直播间我们一起聊一聊。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怎么来的呢？是这样的哈，有一位爸爸留言，他说啊，他的儿子上初中，假期当中呢，他就发现儿子写作业啊总是用 AI， 他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就批评了儿子。儿子呢又不认为自己错了哈，还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在自学嘛。”爸爸呢一气之下呢就收了手机，还狠狠地训了一顿儿子。但是训完之后呢，儿子也生气了，儿子回房间把门摔上了，晚饭也没有出来吃。爸爸呢现在有点后悔啊，想问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啊，这件事情其实我应该怎么应对呢才是更合适的呢啊，这是这位爸爸的疑问。那么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讲的挺到位的，就是啊，孩子把 AI 当工具，父母啊把 AI 当作洪水猛兽，谁也说服不了谁。好，各位家长朋友，你们觉得这个爸爸过分吗？你们觉得儿子说我用 AI 我在自学啊，有没有道理呢？在评论区来说说你的判断好不好？好，如果说你也遇到过类似的 AI 冲突啊，那正好来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咯啊，也欢迎呢来关注我的视频号、抖音号知心姐姐叶纯。

好了，现在呢，先跟大家预告一个视频号的直播消息啊，就是说呢，我在明天，也就是星期二的下午，3点钟到5点钟呢，将会在视频号进行直播。啊，各位呢，可以添加一下我的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我会在这个视频号的平台上啊进行直播。那直播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很多人都遇到过的啊，叫做孩子在公众场合哭闹，家长怎么办？孩子在公众场合哭闹，家长怎么办啊？那我们呢，为了看直播方便啊，我建议大家先预约一下啊，这样就很简单。我一开播，你就立刻啊收到了消息啊，就马上能够进入直播间，就不用再临时啊去搜索我的直播间了，好不好啊？那咱们呢先进入到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你搜索一下“知心姐姐叶纯”啊，然后呢，哎，进去呢看到我的主页上链接了一个今天的这个发布的一个预告啊，就是孩子在公众场合哭闹，家长怎么办？会在明天下午的3点钟开始直播啊！各位呢，可以啊，先点一下预约，到时候呢就会非常的方便，立刻收到我的直播消息啊，跟我同步进入直播间，好不好？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

0: 蚊虫滋生。
1: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1: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1: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西安衡中路从淮雅路到衡增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直播的消息啊，因为经常呢会有听众问我说，叶纯姐，我在听你广播节目的时候呢很想见到你，但是呢现在的这个节目的直播呢是见不到人的，只有声音，那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你呢？好了，那机会来了，我呢明天下午3点到5点之间啊将会在视频号进行直播，微信的视频号哈，那你一定会用微信嘛，对吧？微信里头呢，搜索一下“知心姐姐叶纯”的视频号，然后呢，就可以看到啊，在主页这个页面呢，我发布了一个直播的预告，就是明天下午的直播预告啊，你可以点一下预约，点完之后就可方便了啊。等到明天下午呢，我一开播，你这边就收到消息了哈，跟我同步进入直播间。那我明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平常呢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孩子在公众场合哭闹，家长应该怎么办呢？啊，会从一个真实的案例出发啊，帮大家来进行分析啊，并且呢，给大家呢总结了三步法来进行处理哈。那么欢迎大家呢到时候来直播间进行互动。如果说呢，哎，你有相关的，或者说呢，反正都是这个家庭方面的一些困惑啊，就可以呢，来给我留言吧哈。那么，然后呢，我们先预约一个连麦，到时候可以在直播间连麦啊，类似于像热线电话一样哈，把您所遇到的这种育儿的烦恼哈，告诉我，我来帮你分析哈，一对一的进行分析哈，机会特别好。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跟大家来继续啊今天我们广播节目当中的这个主题。那讲的是呢这个爸爸呢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呢发现儿子写作业啊总是在用 AI, 他觉得这样是偷懒的行为啊是不对的，就批评了儿子。但是呢儿子不觉得自己错了，结果呢父子俩还怼上了，然后呢爸爸把手机给收了，儿子呢就生气的回房间把门摔上了，晚饭也没有出来吃。那所以呢面对这种AI 啊，那父母亲跟孩子的看法可能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到底啊怎么样去应对才是更合适的呢？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个这样

亲子之间的 AI 冲突。好了，现在呢，我们先不来说谁对谁错哈、啊，先来还原一下哈、啊、那个父子冲突的场景。父亲呢发现儿子写作业用 AI， 那么父亲呢就是一开始的反应就是啊，这样是不对的啊。那为什么你觉得不对呢？因为在你看来啊，写作业呢是一个检验自己会不会的过程，用了 AI 呢等于是让别人替你做，那还怎么检验呢？对吧？所以呢爸爸觉得很生气啊，就批评了儿子。因为呢爸爸的逻辑就是啊，作业是你自己的事儿，你用 AI 来做的话肯定就是偷懒。而儿子的反应呢是不知道自己啊错在哪里了啊，他觉得我是在自学啊，我用 AI 来帮助我理解题目，帮我找思路，这个不叫做偷懒，这个叫我会用工具啊。好了，那么这爸爸呢就觉得啊，你这个孩子你还不服管教，你还给我顶嘴啊，就更生气了啊。这一气之下呢就把手机给没收了啊，而且把儿子给狠狠地训了一顿。然后呢儿子就生气了，把门一摔啊，晚饭没有出来吃。那我们知道呢，初中的孩子已经是青春期的孩子了哈，他对自己的这个尊严呢是很看重的，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判断了，不会说爸爸说什么他就认为是什么了哈，他就开始有自己的主见了。这个时候他认为爸爸不对啊，爸爸批评错了，所以呢，哎，他就摔了门啊，你看这个动作摔门啊。老爸一看摔门了啊，这个心梗啊，是吧？那晚饭呢也没有出来吃，没出来吃呢，这爸爸一方面生气，一方面也是很心疼的啊，孩子都不吃饭了啊。好了，那么这个爸爸也是很善于自省的一个人啊，一看这个情况，难道是我做错了吗？难道是我过分了吗？啊，于是呢，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留言啊，想要来问我啊，这个事儿呢怎么看？好，各位家长朋友，您发现了吗？在这场冲突当中啊，两个人说的不是同一件事儿。爸爸说的是你用 AI 写作业，儿子说的是我用 AI 自学。他们在同一个行为上呢，贴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标签啊。爸爸贴的标签呢是偷懒儿啊，儿子贴的标签是自学啊。这两个标签呢是决定了两个人完全不同的情绪反应啊。那么所以呢爸爸呢觉得你偷懒我就必须管，儿子觉得我在自学你凭什么管我啊，凭什么骂我。好了，那么这场冲突的本质呢不是用不用 AI， 而是对 AI 的定性啊到底是什么。好，现在呢 AI 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当中了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呢还真的是绕不开。所以呢这场冲突的本质呢不是用不用 AI， 是对 AI 的定性到底是什么。好，如果说呢您听到这里啊，也经历过类似和孩子同一件事情啊理解完全不同的冲突哈、啊、您也可以来参与今天这个节目，对吧？来思考一下哈、啊、那么各位呢更欢迎大家呢添加一下我的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啊，知心姐姐叶纯，我呢明天下午的3点到5点啊将会在视频号做一个直播，到时候呢大家既能听见也能看见，还能够在直播间啊留言，也能够呢申请连麦啊，就是类似于是像电话一样嘛，想聊什么的话呢跟我来连麦，你就一对一的来跟我咨询了哈，这样的话还能省下一笔咨询费，对不对哈？我感觉呢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哈，各位呢赶紧申请一下明天下午的直播。各位呢先添加一下微信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然后呢看到哈我这个有一个链接，在主页上发了一个直播的预告哈，也今天也发了一个短视频的预告哈，各位呢都可以哈，无论哪个途径都可以啊，点击进去点一下这个预告就行了，好不好？

好，那么刚才呢也收到哈，就有一个家长问说，我的孩子是不是过度依赖 AI 了？教师节啊，给老师发了一段这样的话哈，然后呢，看样子呢好像是AI 写的，对吧？就直接引用了 AI 写的这段话啊。亲爱的老师，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啊，但您却是我最尊敬的老师，谢谢您，祝您教师节快乐。花离不开绿叶的扶持，鱼离不开溪水的相伴，我们离不开老师的教导。感谢生命中遇见您，老师节日快乐，谢谢您在生活中对我的照顾和帮助，谢谢您在学习中对我的督促。希望这张小小的贺卡能够让您感受到我小小的心意，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啊！后面还有什么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啥啥啥啊。这孩子呢从 AI 上搜了一段话哈、直接抄给老师了啊，乍一看呢写的还不错哈、但是呢这么多排比句呢一看就不是自己写的，另外呢哈、这个某些标点符号也省掉了哈哈啊。那么孩子呢开始用 AI 给老师写贺卡了，老师啊哭笑不得哈。好了，那么 AI 呢在学习当中的应用呢啊确实是成了一个话题哈、到底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讨论这个话题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跟大家呢来公布一则活动的消息啊。各位市民朋友，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已经呢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呢有空啊都可以过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的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的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啊等等项目当中受助家庭和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呢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啊，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啊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可以直接去参与公益捐赠。展览里面啊也记录了很多啊真实的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的为很多群众啊解决了难题。除了正在播出的这个展出的图片展呢，东莞市慈善会啊20周年系列活动呢也是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啊等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啊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

0: 具体呢，这公约里头应该怎么写呢？确实很多家长啊，他没有那个时间精力去想细节啊。那其实有很多细节的，所以我已经帮大家整理好了。我们第一次直播结束之后呢，就有不少的家长啊，就要这个，公约，我就让他们呢，到视频号的这个，主页当中去找我的联系方式啊。那我的联系方式呢，就是你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工作号啊，就是YYLH1008，这个是我的工作微信号。添加了之后呢，你就申请要这个家庭手机公约，我就会发给你，好吧？啊，这个也是给大家准备的哈。然后呢，第二场直播呢，给大家讲的话题呢是关于孩子的休学厌学这个话题哈，也是很多家庭呢是深受其害的。那我也是整理的一些资料哈，各位呢也可以呢想要说遇到孩子厌学了，怎么跟孩子沟通啊？咱们分六步走，这个六步呢怎么走呢？没有看到直播的朋友呢，可以来申请这个六步法哈，也可以呢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YYLH1008 啊，我就会把这个六步法呢发给你。
1: 在深处，我的世界。
0: 好，那么目前呢是在尝试着在视频号进行直播哈，那各位呢到时候可以来申请连麦，哈哈，难得的机会哈，以后呢有条件的话呢会增加视频号的直播来帮助到更多的家长哈，会选择大家都经常遇到的一些难题哈，然后呢开直播帮大家整理一些方法，好吧？好了，那么今天发布的直播预告，第三场的预告哈，就是在明天下午的3点到5点钟之间，那各位呢可以来预约一下直播那如果当时呢看不完整直播没有关系啊，我们会把一些重点呢跟大家来进行重复啊。还有呢，就是各位也可以之后呢再去重温一下这个视频直播的回放也是可以的。好，那么怎么样去预约明天下午的直播呢？非常的简单，大家啊添加一下知心姐姐叶纯这个视频号，你在微信视频号里头啊搜一下知心姐姐叶纯，你添加一下，然后呢你就看到在主页当中啊，我已经发布了一个直播预告，你就点开这个预告哈，点一下啊，那明天呢我直播的时候你就可以同步收到消息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在广播节目当中哈，聊的是这个 AI 的难题，就是孩子用 AI，然后呢，爸妈觉得这是叫偷懒。你总是用 AI 的话呢，你自己啥也不用想了，不用做了，那以后你啥也不会呀，离开 AI 啥也不会啊，怎么办？那所以呢，两代人对于 AI 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哈。爸爸觉得你在偷懒，我要必须管你；儿子觉得我在自学啊，你凭什么骂我？好了，那么这里头呢，对于 AI 的定性啊，到底怎么定性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话题哈。那么好了，那我们看这个 AI 啊，到底哈，就是算不算是偷懒哈？我们要看到这个 AI 是怎么用的。第一种用法呢，就是用 AI 来替代思考，题目不会，直接让 AI 写答案抄上去，这个叫替代型的使用。孩子没有思考，没有理解啊，只是完成一个作业。这种用法呢，确实啊是在偷懒儿。像刚才呢，我读到的哈，这个爸爸给我发的哈，这个9岁的孩子，教师节要给老师写一段话，写在卡片上。然后呢？结果这个孩子用 AI 搜了一段话，虽然这个话很华丽啊，有很多的排比句啊，但是呢，不是孩子自己写的。那像这种呢，让 AI 写答案，自己照抄的，显然这种替代性的使用是不可以的。孩子呢，越来越懒，越来越这个能力退化哈，就是这种替代性的用法。还有呢，第二种用法啊，就是 AI 辅助思考，题目不会啊，就先自己想一想，卡住了，问 AI 这道题的思路是什么呀？AI 给了一个方向啊，它自己呢顺着方向想下去，最后啊自己做出来了。那么这个呢就属于辅导性的使用啊，孩子是有思考的，有理解啊，AI 呢只是帮他打通了这个卡点而已。 好，那么这个呢是可以的啊，用

AI 来辅助思考。好，那你们家里的孩子哈，在上学吗？有没有开始用 AI 辅助自己写作业呢？你们之间有没有发生过关于 AI 的亲子冲突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我们来听这首歌，一首老歌了，来自林志炫的，叫做《蒙娜丽莎的眼泪》。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前面呢说到啊，如果呢你用 AI 来替代思考的话呢，那确实是在偷懒。如果用 AI 来辅助思考的话呢，没关系啊，就是你自己这道题不会啊，问一下他的思路，他给一个方向，然后你接着往下想啊，这个是可以的。还有呢，第三种用法呢，就是用 AI 来当老师，题目做完了不确定对不对，让 AI 呢帮自己来检查一下， AI 呢指出问题，他自己啊重新再做啊，这个是验证型的使用，孩子有思考有优啊，有这个修正啊， AI 呢来帮助他发现自己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啊，这个是可以的。然后第四种用法呢，就是 AI 当学伴，学完一个知识点，让 AI 出几道题来考自己，或者呢让 AI 用不同的方式啊解释同一个概念，这个是拓展型的使用啊，孩子在主动的学习， AI 是他的资源。好，各位，你们的孩子哈、在用 AI 辅助写作业吗？它是哪种做法呢？是替代型还是辅助型啊？是让 AI 帮自己检查作业，还是让 AI 当个学伴哈、给自己出题考一考呢？啊，欢迎大家呢也都来告诉我哈、你们家是怎么用 AI 的。好，那么毫无疑问呢，如果啊这个孩子用的是第一种方法，直接抄答案，那这个呢，所谓的我在自学，就是在给自己找借口了，啊，所以呢，如果啊，爸爸呢想要跟孩子说这个 AI 的话题呢，你不是立刻收手机，而是要搞清楚他到底啊是怎么用这个 AI 的啊，那么要搞清楚他怎么用的，然后呢，哎，如果呢，他是用 AI 来辅助自己的学习啊，那还是可以的；如果用 AI 替代了自己的学习啊，那是不可以的。

好，那如果啊，孩子呢在公众场合满地打滚，或者是尖叫哭闹啊，这个时候呢啊，不仅仅是家长啊觉得孩子失控了，而且呢也会觉得自己啊非常的没有面子，因为周围人都会盯着自己看哈、啊，感觉啊这个家的孩子怎么这样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会感觉很尴尬。那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呢？明天下午啊我会带着一个真实的案例跟大家来讲这个话题。那如果说呢您对家庭教育话题感兴趣啊，有这个需求的话呢，欢迎明天下午3点到5点钟之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看看我的直播啊，您一定会从中啊有所收获的。那怎么样去预约明天下午的直播呢？那就是您先添加一下我的视频号啊，在微信里头哈、啊、视频号啊搜索一下我的啊这个视频号叫做知心姐姐叶纯，然后呢您就可以呢啊在主页上哈、啊、看到我呢有一个直播的预告，点开这个预告预约一下就可以了哈。预约之后呢非常的简单，明天呢我只要一开播，您那边立马就收到了消息哈、啊。即刻呢同时进入直播间了，非常的方便，不用再另外临时去搜索哈、啊、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好，也欢迎大家呢把这个直播间呢推荐出去啊，把这个号推荐出去，让更多的家长啊能够从中就是来到这个直播间啊能够有所收获哈、啊。因为我发现呢确实有一些家长是有这样的烦恼的哈、

不知道怎么样去养育自己的孩子了啊，有很多的困扰。那明天下午呢，不仅可以听听我的这个案例的分享啊，同时呢也是可以呢就是跟大家连麦啊，各位可以申请连麦啊，这个用连麦的方式啊，一对一的帮你咨询啊，来的会更加的直接一点。既然上天

好，那么为什么儿子不认错还理直气壮呢？因为这个爸爸呢说儿子不认为自己错了还理直气壮，这个反应呢让这个爸爸觉得很生气哈。但如果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呢，可能这个事情就不值得那么生气了。第一呢，就是啊，他可能真的觉得我在自学，如果呢他真的是在用 AI 帮助他理解题目找思路，那么在他的认知当中他就是在学习呀。你批评他偷懒，他会觉得你不懂我在做什么，他不是不认错啊，他是觉得你冤枉了他。第二呢，就是啊，他可能觉得你根本就不了解 AI。 一个初中生对于 AI 的接受度啊可能比你要高啊，他可能觉得 AI 就是个工具啊，就像计算器一样啊，可以用。然后呢这个爸爸呢他还接受不来啊，觉得那是偷懒，用偷懒来定义他的行为，他会觉得啊，爸爸你好老土啊，你不懂哎。他的理直气壮有一部分呢，就是因为你不理解我啊，就产生这个防御。第三呢，就是他摔门并且呢拒绝吃饭，就是在被冤枉之后的正常反应。如果啊你觉得你被冤枉了，你会怎么做呢？可能你也会生气啊，也会不想说话。他摔门不是不尊重你，而是呢我不知道怎么让你相信我。他不吃饭不是威胁你，而是我现在不想面对你。好，各位听众，你觉得孩子不认错的时候是真的不认错，还是觉得你不理解他？在评论区打个不认错或者是被冤枉。他不是在挑战你的权威，他是在保护自己的判断。如果啊他的判断是对的，你收手机就是在惩罚他的正确。如果他的判断是错的，你收手机啊也没有教他怎么用才是对的。所以呢，在没有讲清楚这个事情之间呢，你直接去收手机呢，还是会给孩子这样的一个印象啊，就是你看我爸啊又来了啊，又开始用老爸的那个权威啊，简单粗暴的啊来对待我了。那他心里是不服的呀，是吧？啊，那怎么样让孩子能够服气呢？哎，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呢说说看啊，爸爸可以怎么做啊？我们先来听歌，稍事休息。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那AI 啊，让两父子之间有了矛盾啊，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爸爸可以做什么呢？啊，爸爸问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收手机这件事情呢，重点的不是该不该收，而是收完之后怎么办？那怎么去修复关系呢？哈，第一步就是先修复关系，再谈规则。孩子晚饭没吃，那你可以敲他的门，说一句：“儿子，饭在桌上，你饿了就出来吃。刚才啊，爸爸太着急了，我们明天再聊这件事儿。”不要逼他现在就谈，不要逼他认错，先让他知道啊，爸爸不逼你，他才有空间呢，自己啊去想一想，对不对哈？啊，总之要让孩子吃饭嘛，哈。然后第二步呢，是找一个双方都平静的时间，问清楚你是怎么用 AI 的。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找一个比较轻松的时间啊，问他：“儿子，那天你说你在用 AI 自学，爸爸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用的呢？你能给我演示一下吗？”哎，让他演示啊。如果他演示的呢是自己先想了，卡住之后呢再问 AI 的思路啊，那么你可以说：“哦，原来你是这样用的呀，爸爸之前呢以为你是直接抄答案呢。”如果他演示的是直接让 AI 写我抄，你可以说：“这个用法爸爸觉得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没有让你自己啊先思考啊，对吧？”好，然后呢就是第三步，就是和他一起来定一个 AI 的使用规则。不要说以后不准用 AI 啊，而是说我们定一个规则吧。比如呢，自己先做，卡住之后呢，可以用 AI 来问思路，但是不能够直接抄答案哦。啊，用 AI 呢查完这个思路之后呢，要能够自己把这个过程讲一遍。每天用 AI 的时间有限啊，不是所有的时间都用 AI。那么第四步呢，就是啊，如果发现他确实是在偷懒，不要用收手机来惩罚。收手机呢是一种堵啊，不是一个教。你可以说呢：“爸爸发现你这几道题呢是直接抄的，我们一起重新做一遍，你自己做，做完之后呢我再看一看。”啊，这个呢不是惩罚，是补救哈。啊，各位家长朋友，你觉得呢？先修复关系再谈规则，和先收手机再讲道理啊，哪个会更有效呢？也欢迎大家来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好，那么我们最后一节呢，来把这个事情啊放到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当中去思考。第一呢，就是 AI 啊，它是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啊。我们的孩子呢，将来会生活在一个 AI 无处不在的世界，他不可能不用 AI， 就像我们不可能不用手机。所以呢，我们的任务啊，并不是禁止他使用 AI， 而是教他怎么用好 AI。第二呢，就是啊，父母亲对 AI 的恐惧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不懂。很多家长对 AI 的恐惧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因为我不了解，我不了解它怎么运作，我不了解啊孩子用它做什么，我不了解啊它会不会让孩子变懒。这种不了解会让我们本能的把它当作洪水猛兽。第三呢，就是啊，孩子对 AI 的熟悉有一部分是我不怕。孩子不怕 AI， 是因为他从小啊就在用各种新的工具，他把 AI 当作是另一个工具，就像我们用计算器、用搜索引擎一样。

不是不尊重学习，他是在用他的方式学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觉得父母和孩子在 AI 这件事情上最大的分歧是什么呢？啊，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聊一聊。真正需要被教的其实并不是用不用 AI， 而是到底啊什么才是学习呢？学习的本质啊，不是把答案写对，是把不会的变成会的。如果 AI 帮他把不会的变成会的，那他就是工具；如果 AI 帮他把不会的藏起来，那他就是拐杖。父母要教孩子的不是不用 AI， 而是呢用 AI 的时候呢，别忘了自己啊也要学习。各位家长朋友，你愿意跟孩子一起来学习怎么用 AI 吗？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我们听众朋友最集中的几个观点。一个爸爸说，我也发现儿子用 AI 写作业，一开始也生气，后来呢我让他给我演示一遍，发现呢他其实是在用 AI 查思路，自己在做，我冤枉他了，跟他道了歉。一位妈妈说，我觉得关键是用了 AI 之后他会不会，如果他讲不出来那就是抄的，如果他能够讲出来那就是学的。我女儿呢现在用 AI 查完给我讲一遍我就知道他是真的懂了。还有一位听众说，我的儿子说 AI 就像是计算器，你不能因为有了计算器就不学数学。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工具在变，但是学习的能力没有变。我的一个好朋友桃子老师，他呢就会跟他的女儿一起呢学数学，他会让女儿呢当小老师教他这个数学题，孩子越教越起劲儿，而且呢在这个学完之后呢女儿呢还会让 AI 帮她出几道题目不同的角度再考她一考那么这样的话呢 AI 就变成了学伴能够帮助孩子把这个知识学得更加的扎实。好，那最后呢想要对今天留言的这个爸爸说几句话这个爸爸呢并不是一个过分的爸爸，而是一个着急的爸爸。你看到儿子用 AI， 你担心他就不学习了开始懒惰了，所以你收他的手机并且训了他。你的出发点是爱，可能方式呢会让孩子觉得你不懂我。那下次呢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可以先问一句，儿子你是怎么用的，能给爸爸看一看吗？这句话呢就比你怎么能用 AI 管用100倍。孩子把 AI 当作工具，父母把 AI 当作洪水猛兽，两种态度之间缺的不是谁对谁错的判决，是我们一起看看怎么用的对话。好，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就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钟到1点半呢都会在这个1008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来收听。还有呢就是明天下午也就是周二下午的3点到5点钟之间，我就会在微信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开始预约那我已经发了预约了，发了预告了各位呢可以到微信视频号搜一下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号就是我的，然后你看到呢在主页里头找一下有一个直播的预告，点击进去点一下预告，先预告一下明天呢到了直播一开场呢，你就会同步收到消息跟我同步进入直播间这种感觉多么的方便和美妙，对不对？好，所以呢各位赶紧预约一下明天我们的直播的主题呢我设了一个话题叫做孩子在公众场合哭闹家长怎么办。那这个话题呢我们会作为这个主题，那么会给大家分析一个真实的案例并且呢总结出来面对这种尴尬的场景爸妈可以怎么做的这个做法。然后呢如果说您在家庭教育方面有一些烦恼的，不一定是这个烦恼可能是别的烦恼那么你就可以呢申请连麦跟我连一下麦一对一的来帮你解决问题，好不好？好，我们赶紧呢在视频号里头预约一下知心姐姐。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深路从龙桥大道到林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的，听众朋友，给您介绍两款家乡好物。第一款呢，就是安妮妈妈的宽楦免弯腰鞋。因为重阳节也快到了哈，登高啊，陪爸妈出门走一走啊，是多好的事儿。但是爸妈呢，现在出门啊，穿鞋是越来越费劲了，弯腰系个鞋带啊，得扶着墙慢慢来。上了年纪之后呢，脚掌也变宽了，足弓也塌了，旧鞋啊，挤得脚趾疼。他们嘴上不说，但是咱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之前呢，咱们上的那款安妮妈妈的免弯腰鞋一上线呢，反响特别好，很多朋友呢都给爸妈买了，好评不断，催着要秋款。而且呢，这款鞋啊在健步鞋类目当中排名靠前，很多长辈都在穿呢。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啊就能够把鞋穿上，真正啊做到全程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啊到44码都是有的。平时呢大促啊是要卖到139.9元，今天呢商城啊直接给到专属的福利价，到手呢只要109元，买两双送爸妈正合适啊，100出头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很划算哦。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普通的这个鞋后跟呢容易塌，每次穿啊都得用手拽好几下，但是呢这个安妮妈妈这款鞋子呢，它是免弯腰的专利软后跟设计，脚往里一伸啊就进去了，不用系鞋带，站着就能穿啊，穿上之后呢鞋口啊自然贴合脚跟啊，都非常好，买菜啊、遛弯啊、跳广场舞啊都没问题。更贴心的就是呢，这双鞋的鞋楦呢是加宽加厚的，是针对国人的脚型设计的，针对啊长辈的脚掌变宽的情况啊做了优化，脚趾呢在鞋里头完全不受挤压，不磨脚，不压脚背，真的就是哪哪都很服帖。脚呢特别容易出汗，一天下来啊鞋子又闷又臭啊，那这双鞋呢配备了抗菌除臭的鞋垫啊，抑菌防臭，鞋面呢采用网布的材质啊，走再多的路啊都不带闷的，保持一个干爽。这双鞋呢可不光是舒服啊，颜值也是相当能打，穿上特别舒服，出门呢搭个运动裤都是好看的。颜色呢有四个啊，尺码能够覆盖35至44码，好多网友啊都给家里长辈买过，好评不断。平时呢大促啊都要139.9元的，今天啊商城下单到手呢只要109啊，趁现在有活动赶紧安排上，让长辈穿鞋更轻松。好的，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1: 每一个春回，未来的我还有你陪我，那天偶然走进你的冬夏，忘了时间也忘记了风沙。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第二款家乡好物呢，就是一款呢就是精华水哈、那个到了秋冬呢，脸上的干纹细纹呢就都悄悄地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呢是水水润润的，过一会儿呢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抹在脸上呢不吸收啊，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长闭口，还有呢闷痘痘哈、所以呢秋冬护肤水油同补啊才是关键。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林清轩山茶花紧致肽微珠精华水，是水油同补的精华水，让脸能够蓬弹紧致，而且呢用了微量啊这个微流啊控旋油这个锁鲜技术，把山茶花油呢包在4300克的小金珠里头，一抹啊就化开，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呢120毫升啊，平时呢是要卖到100多块的，今天啊到手呢只要79元。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它和普通的爽肤水啊精华油是完全不一样的，瓶里呢是自带足足4300克的山茶花油的这个凝珠啊， 然后呢是水油双氧的质地，用的时候啊倒在手心搓热，把这个油凝珠呢充分的化开，让水和油融合到一起，再轻轻的按压上脸，吸收啊特别快，感觉呢这个脸呢是软软糯糯清清爽爽的。里面呢还添加了瑞士高山雪绒花精粹，搭配一个高纯度的麦角舒音，这个帮助改善秋冬的暗沉发黄，专门改善秋冬又暗沉然后又干燥的这些干纹细纹啊，让脸呢看起来更加的紧致透亮啊，成分特别干净啊，七大无添加啊，不管是敏感肌大干皮还是怕闷痘的混油皮啊，都是适用的。今天呢价格也特别合适啊，正装的120毫升，平时搞活动呢还要100多块钱，那今天的专属福利价呢只要79，一瓶搞定秋冬的补水锁水修护紧致啊。然后呢还有一个面膜的组合福利，里面包含一片高端水油双羟提拉的面膜，帮助呢去紧致下颌线，6片啊泛醇的面膜，主打一个舒缓修复，然后呢改善换季的泛红干燥6片二裂酵母的面膜，专攻紧致淡纹提亮暗沉抚平干燥的细纹啊，还有6片呢是叫沁润面膜，深层补水锁水，改善肌肤的干涩粗糙，4种啊功效搭配，一次性搞定，适配多种肤质和秋冬的护肤需求，一共是19片面膜，到手呢只要69块钱哦。好，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最后呢，再来叮嘱一下关于虫媒防控的事情啊，怎么样防蚊子啊？那首先第一条是一定要清积水，因为蚊子的卵、幼虫和蛹啊离不开水啊，所以呢，您要经常检查一下家庭当中的一些积水点，什么花盆托盘呐、水桶啊、空调接水盘啊、闲置容器啊等等哈、啊，一定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啊。然后呢，水生植物要3到5天就换水一次，家里有这个庭院的话呢，一定要经常清疏这个排水沟渠。还有就是防叮咬，居家环境呢一定要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哈啊。此外呢，外出呢建议穿长袖的衣裤。还有呢，就是如果家里有蚊子了，首选呢使用啊像灭蚊灯啊、电蚊拍啊这些物理措施啊，也可以呢科学使用杀虫剂啊，像什么蚊香片、蚊香液之类的哈、啊。那此外呢，还有就是您如果外出被蚊子咬了，回来之后呢发现啊起了皮疹呐、啊，或者是发热呀，那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并且把您的旅居史啊如实的告诉医生。好了，今天中午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哈。再跟大家呢提醒一下，明天下午的3点到5点钟，我会在微信视频号做一场直播。那各位哎，您可以先搜索一下“知心姐姐叶纯”，添加一下我的视频号啊，然后呢去预约一下。那么我们除了跟大家讲真实的案例之外呢，还会跟大家开放连麦的机会。因为之前一直都有听众说啊，我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但是我又看不见你啊，然后又不能够咨询我的问题啊，那我们的这个直播呢就一全部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你既可以看见我在视频号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呢把我的整理的方法带走，而且还可以呢跟我申请连麦哈、啊，我们一对一的聊一聊啊，可以呢帮你解决一下目前所遇到的一些家庭教育方面的烦恼，好不好？那我们先在视频号里头知心姐姐叶纯预约一下明天下午的这个直播哈，我已经发了一条预告了，各位可以呢点开那个预告预约一下就很方便哈。明天我一直播，你就会收到消息啊，立刻进来跟我同步进入直播间。今生最大的守候。好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3: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4: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5: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6: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4: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2: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7: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8: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播出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依然跟你来 solo 光影世界的那些深情歌。No matter what， 来自于诺丁山。

和影片当中夏威夷明媚的阳光是绝配，让电影啊在忍俊不禁当中感受到如梦似幻的美好的爱。所以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很甜美啊， Wouldn't it be nice。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几朵？
4: 附近。
5: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7: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需要见证谁啊？
6: I'm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6: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寻找光影世界里的深情歌。当然我们更多的说到的一些影片呢，都是一些商业影片。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呢，这可是一部流行的音乐巨作。在当中会有各式各样的关于爱情的歌词。比如说他是这么唱的，他说你可能认为人们已经听够了愚蠢的情歌。但是不，这一部电影音乐电影《红磨坊》的导演巴兹鲁曼呢，他说情况并不是这样啊。他说我的电影当中有更多的爱情歌曲，有更多的亮点，有更多的舞者，还有更多的亮片，有更多的一切。《红磨坊》这部影片会让观众傻眼的。我想说，这部影片应该是唤起了无数的影迷和观众强烈的不理智的激情。所以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红磨坊》当中《Lady Marmalade》。

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呢，我们听到 Lady Marmalade 来自于红磨坊，如此火辣的节奏，是不是真的可以唤起强烈的不理性的激情？算是一部音乐电影，或说音乐剧作。那接下来说到这一部影片呢，绝对是，可以让你想到一段辉煌岁月。这个是不是叫做爷青回？因为这部影片呢是制作于1991年，它会让你想到迪士尼工作室最为辉煌的那一段岁月。而且呢，其实看过很多迪士尼这些影片之后，你真的会发现每一部都很有爱，不管是对于小孩子还是对大人来讲的话呢，看过之后呢，心里都是满满的，就是觉得人要先被爱，然后才会可爱。那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出自于这一部1991年制作的来自迪士尼的《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进路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

0: 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光影在歌唱，感谢各位继续回来。确实是一部很深情的爱情影片，但是呢这个节奏呢，我们感受到的是热情跟火辣。这首歌来自于风月俏佳人 Show Me Yourself。

在影片《风月俏佳人》当中呢，它只是一首可能对你来讲不那么起眼的BGM， 但现在再看起来呢，简直可以成为 T 台的 BGM 啊！因为呢，《风月俏佳人》在当年应该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时尚范本。女主角是茱莉亚·罗伯茨，她在这一部影片当中的着装，是非常适合的。在当年来讲的话，一个时装的指南，凭借着一件圆点丝质的裙装，摇身一变就成了马球赛场边的气质名媛。然后呢，你再听听其中的插曲音乐，想想那个画面，多少带着几分时髦的年代感。所以接下来啊，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呢，依然呢也是来自于《风月俏佳人》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呢 This Little Life Mine 来自于影片小男孩，翻译过来这个影片叫做小男孩，那可想而知剧中的主人公呢就是一个一米多的小男孩，可是呢他有着两米八的气场啊，小小年纪演技被赞爆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来熬这碗鸡汤推荐给你来看这部影片小男孩。故事的背景呢其实是反战的，它是以二战作为背景，关于爱呀、信念呐、亲情啊、勇气呀，柔和的美光摄影配上娓娓道来的一位老人的旁白，好像是秋天总是慢慢的来，一直到故事的小主人公出现，画面展现了二战期间宁静又美丽的小渔村的风貌，而且影片的风格呢是我喜欢的，金黄金黄，显得格外的温情。当然了，说这个影片呢有很多夸张的或者说略显的刻意的巧合，让你看过之后呢觉得哭笑不得，但是大人会这么看，可是放在孩子们的世界当中，一切的一切发生就是理所当然了。节目的最后呢，要和你来听的这一首歌同样是出自于这一部小男孩啊，真善美的存在，推荐给你来看这一部影片。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两小无猜。我不敢先说我爱你，我怕你以为这是场游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宏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作为少见的国产推理系列，唐人街探案系列构架起了属于自己的唐探宇宙。今天我们来分享《唐人街探案》第二部，由陈思诚编剧执导的国产影片《唐人街探案二》于2018年2月16日大年初一在全国公映后，票房一路不断攀高。喜剧合家欢的属性，加上主演王宝强、刘昊然、肖央在影迷中的被喜爱程度，以及《唐人街探案一》所积累的人气，电影一经上映就受到了各个年龄层观众的喜爱。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这部影片《唐人街探案二》的故事。
7: 出于对侦探事业的爱好，少年秦风考进了刑警学院。平日休息时，他就用手机上网，通过犯罪大师 APP 里提供的各种案件素材，培养自己的分析头脑。可不论他如何努力，只能排名全球第二，第一名 Q 始终能快他一步破解谜团。这一天，秦风为了参加表舅唐人的婚礼，千里迢迢赶到纽约。一进酒店大门，秦风就察觉有问题，整个大堂里根本没有结婚的气氛，在座的嘉宾都没人正眼看新郎官。虽然唐人说都是阿香的亲戚，可秦风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身份。那个不停摆弄笔记本电脑的小丫头，就是犯罪大师里排名第五的黑客 Kiko。 边上那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日本人，是一直跟秦风争夺第二名的日本侦探野田浩。其他的宾客都是排得上号的侦探大师，而事实也正如秦风判断的一样，这个酒店的所有者是北美华人堂口教父七叔武志远，他的孙子武志豪4天前死于非命，而这些排名靠前的侦探正是武志远找来帮忙查出杀害武志豪凶手的。秦风揭穿了唐人的诡计后，原本想一走了之，谁知这时走过来一名穿着纽约警察制服的女子。原来此人正是纽约警局的陈英警官，他这一次来也是受七叔之托。4天前，武志豪被发现死于唐人街的灶王庙内，胸口有外形伤口，被人以专业手法活体摘取了心脏，估计死亡时间在当天上午的9点到10点，现场没有指纹。警方在尸体上收集到七氟烷残留，死者应当是被迷昏后拖到案发现场的。从切口角度可以判断，凶手惯用左手。听完陈警官的讲述，大家决定到案发现场去了解一下。在现场，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唐人连话都插不上。看到其他人对着供桌前的尸体痕迹固定线拍照，唐人干脆就躺了上去。他的这个举动把陈警官吓了一跳。
8: 哎，你在干什么？
9: 要想接近凶手，就得想着把自己当成袭者了。
8: 你快起来，你这样是在破坏现场。起来，
9: 别动。
7: 唐人突然躺着不动了，原来他有新的发现。
10: 小唐，知道这是什么吗？嘿，
9: 我敢肯定，这是一个符号。
11: 啊，废话，什么符号呢？
9: 但我怎么知道呢？
12: 网络上暂时也查不到。
11: 不浪费时间了，陈警官，你本人就是 NYPD 出名的侧写师，愿不愿意把你的双手侧写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12: 男性，华人，25到40岁之间，独身，有稳定收入来源，受过一定教育，正当职业，外表不一定具备强大的攻击性，甚至可能是个好好先生，周围有亲人在非正常情况下过世。
11: OK， 和我的侧写差不多。那么陈警官， 是否知道一周前哈德森河发现的第一起案件呢？
3: 6月28日上午6点，一位钓鱼男子在哈德逊河岸边发现一个白人女性尸体，同样的 Y 字形伤口，只不过他丢失的是肾脏。
9: 卖性还手机？
7: 听到秦风的描述，大家一致认为这两起案件有共通之处，凶手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在 Kiko 的协助下，调出两起案件事发后的周边监控录像，秦风和野田浩分工合作，两人各自快速查看一个监控录像，很快就有了结果。两人几乎同时找到一名亚裔男子出现在两起案件的现场。 Kiko 利用面部识别查出此人名叫宋毅，有个妹妹叫宋倩，于1年前失踪，他因此非法滞留在了美国。目前宋毅的嫌疑最大。一旁的七叔发话，谁先把宋毅带到他面前，就可以拿走500万美元的奖金。为了帮表舅拿到那500万奖金，也为了查出作案动机，秦风通过自己的方法判断出宋毅现在的地址。二人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宋毅所在的公寓。秦风和唐人偷偷趴在窗户边上，观察着在室内教授中文的宋毅。
4: 茄子儿，
13: 茄子儿，
4: 茄片儿，
13: 茄片儿，
4: 茄块儿，
13: 茄块
4: 儿，要什么主食？
13: 要什么主食？
4: 是要什么主食？不是要什么猪食？
13: 要什么猪食？
4: 是猪，是主食，不是猪食。
13: 猪食。
3: 错了。
7: 看到宋毅用右手在黑板上写字，用右手拿起茶杯喝茶，秦风知道侦查方向有误。通过询问宋毅，秦风知道了武志豪被杀的时间段里，宋毅正在酒吧打工，有目击证人。至于他两次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原因很简单，他也是个侦探。之后秦风和唐仁和宋毅通过观察推断出了第一案发现场，并在现场三个人发现那里也有一道符文，与唐人在供桌下发现的符文一模一样。通过《阴阳无极说》这本书，三人得知这个符文是异城阴毒的镇灵符，被用来镇住受害者的灵魂，让其永世不得超生。这时

0: 昨天晚上我们看到了，
1: 对呀，我们见到凶手了。
2: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3: 昨晚的报警电话是我们打的，
2: 还要全场的电话也是我们打的了。
3: 他要是凶手，我们没必要袒护他。
2: 我现在他恍惚百万的了。
0: 好吧，就算他不是凶手，可我会警察局说吧。我们现在不能跟你回去，凶手马上就杀鸡四个人了，再给我点时间，我马上就能破解他杀人逻辑了。
3: 这哪自己当神探了，离技术的限期还有三天，你们会比 NYPD 快吗？
1: 我试试，我们西西啦。但我没见过你们。如果你们输了，答应陪我优惠一期啦。好啊，
2: 可如果你们输了呢？我陪你优惠一期啦。如释重负的二人刚要走出医院，金峰手机上就收到了
1: Kiko 发来的同符号有关的书《阴阳无极说》里最后一页的影印本。 还没等他看清楚，就被七叔的干儿子陆国富抓到堂口。为了能独吞500万，陆国富让二人交代宋毅的下落，但是看到二人死活不说，陆国富索性将他们关进地牢。在地牢里，他们哪儿也去不了，反倒让秦风能静心分析案情了。可唐人还在胡思乱想：
4: 那个女黑客给你发什么东西了？
5: 一张图。 我还没看得很清楚，就被陆国富的人抢走了。
4: 春宫图，
5: 一张和阴阳五行有关的图。
4: 啊？谁说这些喜宴没关系啊？明明是有关系啊！
6: 什么关系？
4: 他们都是喜宴呢。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哎呀，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7: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8: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在今天黄金强档单元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唐人街探案》第二部的故事。
9: 啊，不信，你再从头仔细给我说一遍这几件案情。
10: 好，你听好了。第一起案件，唐人街灶王庙，死者为西竹村组织豪，华人，男性，他丢失的是心脏。
9: 杀人期间，
10: 7月1日早上9点到10点前，
9: 灶王庙，英国内残，当然属火，心脏心火炎炎，内五行属火。7月1日丁酉年火日，9点到10点40也属火。下一个，
10: 第二起，哈德逊河废弃船厂，
9: 这个我记得，死者是一个白种女人。
10: 没错，死者是个售货员，她被凶手挖取了肾脏。
9: 水灵脚片割脚下，水流内腕镰刀下，属血，腰脊肾垂不及，属血。
10: 案发时间为6月27日晚11点到凌晨1点间，
9: 癸亥日子时水日水时。
10: 今天凌晨3点多第三起，
9: 7月7甲寅日木日凌晨3点卯喜木喜，这宫庙和肝脏就不用说了，都喜木。你这个人肉相机一定还记着三个死者的生辰八字吧？
10: 没有生辰八字，只有出生年月日。第一个，孩子逊河，82年12月5日晚上11点。第二个，灶王庙，86年5月22日中午11点。第三个，公元74年2月27日早上6点。
9: 果不其然，这三人命格分别是水火木，很明显。凶手选择五行内相应的时间地点，取到对应受害者相应的内脏。
10: 小唐，这有你的。
9: 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你看到什么了？
10: 我知道了，凶手是把纽约市当成了自己的法坛，他要杀满水火木金土五个人，取其五脏炼丹，他是要修炼成仙。
8: 知道了凶手目的，可是却无法从地牢出去。正在着急的时候，突然地牢的门自动打开了，原来是 Kiko 侵入了外卖系统，给陆国富的手下订了几份加料午餐。秦风他们立刻赶往废弃糖厂，三人刚到就看到比他们更早抵达的宋毅，还有收到消息前来的其他侦探们。但是大家万万没想到，这一次的被害人居然是陆国富。这下在场的人都有了嫌疑，警方把他们全部送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秦风突然意识到，凶手是通过什么方法知晓受害人的生辰八字的呢？经 Kiko 调查后发现，原来四个人都曾经在詹姆斯的医院就诊，而詹姆斯的医院就在曼哈顿中城。 更可怕的是，陈英的生辰就是属土，所有这一切都证明詹姆斯才是真正的凶手。这也就是说，陈英警官处于危险之中，离土尸还有一小时。侦探们齐心协力帮秦风和唐人越狱，并及时赶到医院，而这时警察也赶到了。詹姆斯知道大势已去，他曾经也相信过科学，但是还是没能救得了妻子，而如今他也患上癌症，绝望之际他想到了道，要用中国的五行学逆天改命。但是当他看到自己不可能成功时，詹姆斯掏出手术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案子破了，凶手被抓到，陈英获救了。在宋义离开前，秦风找到了他。
11: 陆国富是你杀的吧？
10: 你玩我。
11: 我第一次对你产生怀疑是在图书馆，那天 Kiko 告诉我借阅卡上出现过你的名字，当然你很快给了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2: 是有人告诉我的，书里边可能有线索。
11: 谁？
10: Q。
11: 可我实在想不出杀手为什么要把那本书后的太极图撕掉。
10: 这一边撕掉了，
11: 你把那幅图给撕了。
12: 你说真的呀？那可是我这么做的理由呢。
11: 因为从你看到那幅图起，杀手所有的杀人逻辑体系你就已经全清楚了。
12: 我这么天才呢？找住了！那可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1: 因为你不想让我看到那幅图，这样你才能完成顺风车杀人。
12: 顺风车？
11: 听我说完。那天从图书馆离开后，是你引导我们去罗斯福公园遭遇凶手，你知道我对你产生怀疑了。
12: 这附近有个公园，在长椅上躺一宿也中啊。
11: 而没什么比让我们亲眼目睹凶手杀人更能洗清你身上的嫌疑了。医院之后你觉得我们会妨碍你，于是给陆国富透露我们的行踪，而你趁机迷晕了陆国富，效仿凶手割掉了他的肺，并在杀手杀掉第四个人后换成了陆国富的尸体。
12: 那另一具尸体呢？
11: 在你开的那辆车的后备箱里吧。我想那天也不是你先到了唐城，而是你正准备开车离开的时候刚好看到我们来了。你算准了一切时间，并通知了其他人赶到唐城，可你没算到 Kiko 回来解救我们，我们提前到了唐城。
12: 那天通知大家的可是 Q。
11: 还记得我们之前的对话吗？
9: 刚刚那个凶手有可能就是皮蛋，他把五百万包装成杀人凶手，就像他趁火逮到我一样吗？
4: 不可能。
11: 不排除这种可能，否则这么做目的有什么？你说你一直在按照 Q 的指令做事，可我不明白 Q 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刚刚说你天才，能看到一张图就推理出整个杀人逻辑的人当然是天才，你就是天才，因为你就是 Q。
12: 我是 Q？
11: 能在我之前推理出这一切的人只能是 Q。

0: 这算什么？天才到外面犯罪吗？如果说第一次到达案发现场是因为好奇，那么从你知道第二个死者是 Jason Wu 开始，那之后的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吧？因为这样你才能有机会接近这个案子，有机会接近陆国富，而我和唐人不过是你的棋子。你做这一切，我想是因为你失踪的妹妹吧？我查过陆国富的爹，他在纽约偷偷干着蛇头的买卖。
1: 这几年你在我背后干的账，
0: 把很多非法移民偷渡到南美，
1: 我还没找你算账。
0: 很多人死于非命，没错，他是个人渣。
2: 说的有鼻子有眼，我都快相信了。
0: 是你的右手，让我一开始洗清了对你的嫌疑。那是因为你两次到达案发现场后，发现杀手跟你一样都是左利手。你为了洗清嫌疑，开始改用右手，甚至连你上马车的时候用的都是右手。但刚刚，在你救我的时候，那个你来不及做任何考虑，完全是下意识的瞬间，你用的是左手啊。你神性的举动，却暴露了你兽性的行踪。
3: 我刚才救你的时候，你想到的却是这些。秦风，你是神使者，
0: 你承认了？
2: 没有证据的事我为什么要承认呢？
0: 后备箱的尸体还没来得及处理吧？还有这个，
4: 秦风拿出来的是一袋宋轶用过的粉饼。
0: 这是那天我在你教室里拿出来的。
5: 哎，我就操，可比他厉害了。
0: 我们可以马上测试一下上面的指纹。
5: 你很远了，
0: 看是你左手还是右手留下来的。要我照顾他们吗？还记得那道题吗？杀死员外的是狗，但把狗换成恶犬杀人的却是员外老婆。杀人的不是兽，是兽性。
3: 秦风，当你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你。所以看可以，别看太久。
4: 如果此时秦风向警方举报，就能从宋轶的后备箱里找到被詹姆斯杀害的第四名受害者。可秦风没有这么做，他只要知道真相就足够了。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我们一起来聊聊阅读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两本书啊，一本书是陈平原的《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另外一本呢是胡适的《怎样读书》。今天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书评人、作家陈彦敏老师。彦敏老师，你好。
6: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今天呢，我们先从陈平原先生这本《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入手啊。这本书呢来自陈平原教授啊。当然时代在不断的变化，媒体形式越来越丰富，
6: 对，
5: 然后短视频包括现在短剧等等等等，在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在占用着我们的时间，是吧？包括游戏。那面对时代的变化，陈平原先生在这本书中说，我们还是要适当的保有一点抵抗力，是吧？
6: 对，
5: 你对于这种碎片化的阅读，我们真的是要引以为戒呀，因为它太容易让你产生多巴胺了。
6: 对，他在这个书里边其实是表示出一种担忧，他说我感到忧虑的是没有沉潜把玩，不经长期思考，过于强调时效性，且最大限度的取悦受众，久而久之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及思维习惯，就怕这个养成了习惯，你知道吗？风习的熏染，思维方式的形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读书写作都是在静心状态下方可体会其美妙和快乐的工作，原本是与浮躁格格不入的。那么陈平原先生他能够在新技术的强烈的冲击下，能够不用微信，不看微博，拒绝一切不利的现代化信息渠道和手段，这也是大家应该学习的。其实他也是来抵制一种风习，就怕自己沾染上那些东西之后打破了自己的那种思维方式，对自己产生不良的影响。
5: 你会发现真正你有所收获的时候，都是在极其专注甚至有心流的状态下去完成的。你在学习一门新的技术，你在学习新的思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平心静气的专注时间的。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好吵啊，你不觉着吗？
6: 对，
5: 无论是你看短视频也好啊，还是看资讯也好啊，

0: 还是看这个各种各样的媒体，就觉着好像专注一段视频跟超过几分钟都觉得长了。
1: 没错，一个是这种信息传递的方式，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包括这种信息的内容本身，我觉得都是需要去鉴别和判断。而且在那个这本书里边，陈平原先生呢，他也对一些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说作为一个学者，他还表达了对畅销书的失望。因为有一些畅销书可能就是热一时，大家都去跟风，全且不说这些书是怎么出来的，是什么背景下用多长时间去写出来的，但是它通过这种传播呀，这种有的时候就是一时会非常的热闹，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其实很多东西也是良莠不齐的。包括就是对一些奖项的追逐，我觉得那都不是我们根本要追逐的，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书的本身这个质量是怎么样的，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现在的这样的时代，尤其考验读者的眼光和心气，就是包括你自己的一种读书的品味，你自己一种判断的能力其实非常重要。你是不是随波逐流，你是不是就是人云亦云，这些东西在我看来都是需要戒掉的，你才能有真正的有收获。
0: 他尤其对于那种偷机取巧的拼盘式著作，看似畅销，但实际上呢没有纵深的剖析，是吧？然后也没有告诉你为什么，好像什么都点到了，但什么都没有说透，他就觉得这种书真的是不疼不痒啊，
1: 就比较水，
0: 哎，就没有什么可看的必要啊。当然了，关于读书这方面，陈平原先生也有很好的一个见解啊。他认为什么呢？读书不在多。你可以读少一点，你可以读慢一点，你可以读精一点，咱就认认真真的读几本好书啊，以此作为根基、标尺和精神支柱，这个才更重要，是吧？而且他也提到了一点，信息不等于知识，更不等于人生智慧和生命境界，我这个特别同意。
1: 对
0: 啊，你很多人觉得掌握了一大堆信息就觉得自己读书了吗？不是这个概念。
1: 对，
0: 还有很多人提出来说啊，我这个读微博读碎片化的东西那不也是阅读吗？我觉得没问题，那是一个消遣式的阅读，而不是说真的能提升自己的一个阅读。就好比说你在刷一部爽文短剧的时候，那是一个消遣性的。
1: 对，
0: 其实读完了之后的话，您说对您自己有什么提升呢？
1: 对，其实读的书真正要从里边能够汲取养分，能够滋养我们的生命，能够从中获得一种精神的力量，就是我觉得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一种不断的勃发出来那种生机勃勃的那种生命活力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好书确实是能让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生活的更加的完善。
0: 就是在选书方面，他在这本书当中也说了非常深刻哈，就是人人说好的不见得适合你，有这种感触吧？
1: 对对，那是肯定的，
0: 是吧？人人都说好，那一定适合我吗？也许在我这个人生阶段我是读不懂，
1: 对，
0: 也可能十年之后他才能与我有缘，是吧？
1: 对，
0: 我可以暂时把它束之高阁，可以吗？
1: 那当然可以，
0: 可以啊，对吧？
1: 所以就是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就是任何人他可以给你一些，比如说给你一个书单，但是你从中还是要选择，
0: 是，
1: 就是一句话还是要依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书去读。对，
0: 就是有一些书呢它是世界名著哈，但是未必你一定喜欢。
1: 对，这是正常的，
0: 就是世人也未必承认是名著的一些书也未必就不好，是吧？
1: 对对，
0: 这个其实跟林语堂先生的读书观有些相近，是吧？
1: 对，
0: 林语堂先生曾经说，大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的知道了。
1: 其实真的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认定的一些好书，因为有的书我觉得可能之所以没有被别人发现，有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是不意味着这样的书就一定不是好书。所以我们其实在淘书、在买书、在选书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发现我们自己的好书和我们自己的排行榜。
0: 对，
1: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包括我们其实以往推荐的一些书，

0: 我曾经听你说过有一些小众的，我推荐那些小众的书，
1: 是，
0: 但它的确是好，
1: 好，
0: 对对，而不是说不一定非得是那个非常热闹的那个榜单上的东西，榜单上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也看过，有些时候也未免真的失望，
1: 是
0: 这是实话。
1: 就像陈平原教授说的，世上无人人必读之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心境下不得不读之书，有你所应读，我所万不可读，有此时可读，彼时不可读，即使有必读之书，亦绝非此时此刻所必读。
0: 对，所以其实，读书没有定法，
1: 没有定法。
0: 没有定法，可能就是每个人你都可以定制你自己的书单，
1: 真的
0: 你
1: 是。
0: 都，对，你都可以列出来你自己的书单，只要对你自己有滋养，我觉得它就是适合你自己的最好的书。
1: 哎，所以说嘛，读书是自己的事儿。
2: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接下来，我们就分享另外的一本书，来自胡适先生的《怎样读书》啊。这个书名也非常的通俗，是吧？今
0: 对，
1: 天我们说的这两本，尽管他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他们写的这两本书的书名就是如此的通俗啊。
0: 对，《怎样读书》这本书，包括胡适先生，以胡适先生里边有一些他有特色的一些观点，然后同时也有其他人的一些，它是一个合集，对。
1: 您思考过这个问题吗？怎样读书？
0: 其实我真没有太刻意的去思考过，我觉得就是其实读书它是一件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就像呼吸和吃饭一样，我觉得它是一个随时都在的一个事情，就是不用刻意去思考它。当然，这是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所以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就是以书为伴，心怀欢喜，就是一种非常欢喜的一种感觉，就没有去做多想。至于说怎样读书，我觉得可能真正把它列出来当成一个题目的话，可能就成作文了，就有点太刻意了吧。
1: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时段继续来聊这本书。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很多人说呀，比方说啊，要用怀疑的态度去读书，是吧？这回答这个问题吧，怎样读书？或者说，读书不能尽信书。啊，您同意吗？
6: 同意，嗯，我非常同意。对，这个就涉及到怎样读书，然后读什么样的书，等等。其实如果引申的话，有一系列的一个话题，尤其是你比如说，读书而不能尽信书，
5: 嗯，
6: 其实这个应该是孟子里边的一个观点吧。你想想，其实是非常有道理，也是非常深刻的。我们一定不能没有脑子的读什么信什么，就像那个叔本华说的一样，那就成了二道贩子，就是成了别人，你读了一摞书，而你的思想都是从别人那拿来的，没有你自己的任何的东西。而且其实读书需要鉴别，因为书也是由人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背景下写出来的，而且就是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人的观念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
5: 对，
6: 那我们一定要用思辨的，要一种怀疑的，甚至一种眼光去看待它。
5: 你像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6: 对，有保留的去吸收它。
5: 哎，

0: 你读书要先要会疑，所以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不要就看了这本书之后啊，然后被他的思想所束缚，而是要在大量的阅读当中啊，你在这种书籍的浸润中培养出你自己的思想，还有你自己的见识，也就是说你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你不能变成一个书呆子呀，是不是？
1: 对
0: 啊，你不停的去模仿，当然一开始你可以去模仿别人写作，你也可以去模仿别人去吟诗，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培养自己的感情啊。
1: 对，你比如说这本书里边有一个叫张一平的，他就说真理是有时代性的，人生是变迁无穷的，一切古今书籍都是参考品、顾问官，我们要敢于疑古，也要敢于疑今，独立思想，不掉书袋。
0: 哎，
1: 我觉得挺重要的。而且那个像里边还有曹巨人，他依据自己30年的一个读书经验，用3个关键词来概括，就是怀疑、背叛和组织自我的思想体系，就是一定要从那个书里边提出疑问，然后又要找出其他更加独立的新的见解，
0: 嗯，
1: 就是形成自己的一个思想体系。他说我有点佩服德国大哲人康德，他能那样的看了一本书，一种书，接受了一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了出去，
0: 嗯，
1: 永远不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所以就是说，他说那样博学，又能那样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真是难能可贵的。
0: 张素民现身说法，称自己的思想大都是由读书的启发和暗示得来的，读书是他思想的主要来源。那人类创造是独一无二的，思想的创造也是如此，没有一个人的思想体系跟另外一个人是完全一致的，受到启发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是不是？
1: 对，
0: 人类不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吗？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我们在不断的精进啊，不断的去创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读书学习当中，那我们是变得更加犹豫不决，还是异常的执着笃定呢？是更加的顽强教条，还是懂得随机变通呢？
1: 确实是，其实很多人，乍看起来可能满腹经纶，就是，满脑子都是那个书本的知识，但是却没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其实这也是比较可怕的吧。因为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产生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和看法，然后在思考和咀嚼当中，将书本里边的一些养料转化为自己的一种精神力量。对，就是自己得到滋养和成长，就是深化自身对世界和自己的一种认识，一种认知，能够使我们看问题和认识问题能够更加的深入和深刻。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当然另外有一些人呢，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许多读书的建议啊。胡适认为啊，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他是什么主张呢？说读书啊，又精又博，如金字塔般又大又高又尖。蔡元培呢强调多动笔才能有所建树。王云武说最好的读书是从兴趣入手。那林语堂呢也认为读书本就是至乐之事啊，最理想的读书是懂得读书之乐。那我们之前提到过朱光潜，他也提醒读者读有价值的书，是吧？
1: 嗯，
0: 就是你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神。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呀。
1: 对，而且他告诫人们，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的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价值。经过时代淘汰而蔚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19首。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所以就是其实很多人他就从这个书里边的很多的作者呢，从不同的角度就是给我们一些启示。
0: 对对对
1: 对，我觉得谈的还是都是非常有见地的。
0: 是，其实有很多人也都有类似的一些想法哈，比方咱们之前提到说用一切闲暇时光读书，包括舟上是吧，车上马上侧上
1: 对，这也是这本书里边马寅初他谈到的一个观点，他的经验就是将一切闲暇利用起来，舟车之上啊，然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打开书本读一读，不失时机的。那傅东华呢，他的经验就是书不仅要读得多还要读得快这个就要从那个读书的那个速度上来说的，不必一字不落的读完，选择自己有用的章节摄取即可。里边还有很多人，比如胡适啊，还有林语堂啊等提到，光读中国书是不够的，想要增加知识修养，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领略书籍的精妙，还要读至少一种外国书。
0: 哦，
1: 他就是说要懂至少一种外国文，要精通一门外文。
0: 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高？
1: 读外国书，你说那时候的人都有这么高的要求，我们要如果这样来思考的话，其实今天的人们更不能懈怠，
0: 更不能懈怠。
1: 对，
0: 那您觉得呢？在书中提到了这些名人他们的读书方式，您更认可谁呢？
1: 其实我觉得每一种说法都有它的那个有益之处，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可以吸纳的。我们既然谈到了这些，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立体的。你比如说我们闲暇的时候都读书是重要的，我们从书里边读到他的思想那也是重要的，对吧？而且就读书要有选择，那胡适说的既要多又要精，不是都有道理吗？其实我觉得这些有道理的东西都可以吸收，
0: 也是。那对于
1: 兼收并蓄，
0: 对于那个燕梅老师来讲呢，读书其实就是您的生活，就像呼吸一样。但是我们读了胡适先生这本书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感触哈。
1: 嗯，
0: 就是读书呢，它其实真的不分时间、场合、地点。
1: 对
0: 啊，就跟我们上学那个读书不是一回事儿啊。那个我们是在学习知识，然后呢，你如果是在闲暇时光，哪怕我在等人的时候，在车站，我是不是可以读一会儿书啊？
1: 其实这个我是比较有感触的，包括今天我来这儿做节目，其实我书里边也是带着一本书的，
0: 书包里、啊、
1: 因为平时哪怕是在路上啊，其实我都会读书，包括以前的时候孩子上课等他，在等他的功夫也会读书。如果说在偶尔的，比如说在麦当劳啊，喝一杯咖啡啊，或者是喝杯什么茶呀、啊，也会把书打开看一会儿。其实我觉得它是一种享受，它是一种习惯吧。
0: 嗯，
1: 其实人跟人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读书它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0: 嗯，
1: 一种生命中固有的一种东西，没有什么感觉、
0: 嗯、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读书像不像交朋友？那因为朋友也有好坏之分嘛。
1: 对，读书其实是跟无数的人在交谈、在交流、在对话，
0: 嗯，
1: 包括一种思想的一种交换。因为有的时候，包括我也是在读书的时候，我会在读到一些句子的时候，我会加上我自己的，在那个空白处加上我自己的一些批注，把我自己的想法给写出来。有的时候我是同意这书里边的看法，有的时候我是不同意的，那么我就会把它给，就是不由自主的把它给写出来。哦，这个，那我的想法不是这样的，是什么样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对话，
0: 嗯，
1: 一种对话，跟无数的人在交谈。那我们当然是最好是跟一些智者，能提升我们的一些作者去交谈，
0: 是，
1: 这也是选择书的一些重要性。
0: 人的年龄、经历、喜好，还有所处的环境、时代都各不相同啊。读书的观点呢，自然也不尽相同。比如说，有人反对漫无边际的烂读书，认为如此读书是不成体系的，很难有收获。当然，也有人恰恰觉得，你别管是怎么样，你只要阅读，就会因此受益，是吧？比如说像王云武，我以前不敢做文章，但烂读书后写出来，主是文章。
1: 对，其实不管是怎么样，只要是你自身能够获益，我觉得就是可取的。
0: 可取，对。
1: 对，
0: 还是那句话，开卷有益嘛啊。那么读书是自己的事儿啊，读书还得自己选，如何读还得自己定啊。别人说呢，也只是一个参考和借鉴。就像我们提到的，你最终读了那么多书，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力，自己的判断力。
1: 对，最重要的还是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建立自己的阅读的思想体系。而要做到这一点，恐怕也是要在边读边思考的过程中来达成的。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也非常感谢燕梅老师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这样的两本书啊，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还有怎样读书啊，分别来自陈明元教授和胡适先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十月金秋去哪玩？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7680元每人。这是一条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咨询吧。
1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大家每天的工作流程啊，真的都特别的相似啊，坐到座位上，打开文档，发现难题，打开手机搜资料，收到消息提示，回消息，开始玩手机。更过分的是，有的时候光打开文档，就感觉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了。工作这样不行嘛？你这没点动力，对不对？你大家要学会每天要激励自己。每天我只要坐到办公室，先想一句话：工作累不累？想想火锅贵不贵？加班苦不苦？想想羊肉和毛肚。我的天哪！瞬间就有了动力。工作的时候跟同事在一起，我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跟同事一块吃饭的时候啊，尤其是男同事们，千万别带家属。那昨天我们一个部门的同事几个人一起聚餐，不知道是谁出了一个馊主意啊，说把家属带上呗，增加一点气氛。结果几个女的凑一块儿，竟然聊起了上个月分红奖金的事儿。五个人报了五个数，每个人都不一样啊，还有两对直接打了起来。

说到打车呢，现在很多的网约车特别有意思。滴滴这个平台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滴滴拼车改成了青菜拼车，是吧？青菜拼车，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啊？你要做一个独立的品牌吗？而且青菜这个名词也挺抽象的，如果你是想表达就拼车比较经济性的话，你不如叫白菜拼车啊，白菜拼车多便宜，听着啊。还有什么青桔单车、里程专车、小桔租车，是吧？青菜专车，你不知道的以为滴滴在开一家蔬果店。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5: 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人压力大的时候呢，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来给自己解压。有这样的一类人，他们压力大的时候呢，会选择购物啊，觉得消费能够缓解自己的压力。你看人家这种缓解压力的方式多好，我人生的压力就是没钱。而且呢，说这种方式呢，还叫做购物会使人愉悦啊，真的有这种心态。我觉得购物使人愉悦，它也是要分情况的。你比如说，你买十箱卫生纸，能愉悦吗？哇，你内心毫无波澜。真正的愉悦是买那种你平时根本就不舍得买，啊，此时此刻狠心买，平时呢没有钱买，这个时候呢攒够了钱你去买，这种才会体现出购物的愉悦性。说到底呢，其实就是一种种草到实现的延迟满足的过程。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我们在生活工作当中一定都会遇到很多的麻烦事儿。我今天就遇到了一个工作上的麻烦事儿，但是我就想起了我小的时候我爸经常跟我说的，说我们生来这个世界上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但是你要把这种麻烦呢理解成跟闯关一样啊，你跟玩游戏一样闯了一关又一关，你这样去想就觉得还好，一切问题好像都变得不这么棘手了啊。同时这个鸡汤呢也分享给大家。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小知识，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特别喜欢看这种小知识，说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叫做潜意识模仿症候群的现象。什么叫做潜意识模仿症候群呢？就比如说你在一个剧当中看到那个人吃什么喝什么，你就会有强烈的意愿，就你也要吃什么喝什么这样的一个欲望啊。这个其实也很好解释，就是很好的解释了你为什么越来越胖了啊。看电视别人吃鸡腿啊，就是喝啤酒，你也要炸鸡配啤酒，是不是？所以大家，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不要去模仿这些事儿，尤其是模仿明星。你看，我最近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歌手周深在一个活动当中啊，去参加活动，有个粉丝大喊：“周深娶我，周深娶我。”然后周深就回了过去说：“对不起，我没有娶剑马。”特别搞笑。我觉得周深你不要去唱歌好了，那去说脱口秀吧，相声也行。
1: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

我发现挺多人会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长，就会出现那种一夜之间，那个以前你从来不吃的东西，突然就能吃了。我是真的有一个，就是苦瓜。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就以前我真的不吃苦瓜，我觉得太难吃了。我也知道它吃了对身体有好处，但是我就不想吃。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就能接受了，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周期性的版本更新，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自己就在升级，等你醒来之后重启更新好了，然后新版本描述告诉你修复好了你不爱吃苦瓜的 bug， 哎，你就可以吃了，是吧？哎呀，多好。嗯，我自己在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选择了能吃。嗯。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渤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银平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有人说呢，宠物是最能包容你的啊，它会一直陪伴着你，而且永远都不会离开你。我还记得我当年小的时候，第一次养狗的时候，那时候我7岁，养了条狗1岁，就是我们都知道狗的1岁相当于人的7岁嘛。在我们家狗2岁的时候，我就大哭了一场，因为我妈告诉我，我们家的狗已经14岁了。我为什么哭呢？我就觉得我们家的狗长大了，就应该不会跟我这样的小孩玩了。嗯。但是你到后来发现，即使它84岁，它依然会爱你，陪伴你，是不是？真好。反而是我的姐姐，在我小的时候啥都跟我抢。我就发现这个亲兄弟姐妹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有的时候太诡异了。就是亲兄弟姐妹之间啊，我可以把我的生命给你，把我的肝给你，我帮助你，但是你想让我帮你倒杯水，没门儿。你别想分我一口酸奶喝，不可以喝啊。最后呢，喝可以，下次记得还我。

我发现以前每次回家的时候，就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你都会闻到特别香的饭菜香，哇，特别香。但是每一次都不是自己家做的，哈，饭永远是别人家的好吃。你像我身边有些朋友啊，他就不愿意回家。那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同事出差，还没下高速，我这同事就问我说，李毅今天晚上要不要去喝酒。说完之后就给他老婆打电话说，老婆，那个我今天啊这个计划有变，今天晚上就不回去了，我明天才能回。刚说完这话，导航的声音出现了，前方3公里下高速。那当时就瞬间的尴尬啊，时间停留了5秒之后，他就大声的说，什么破导航，跟这个导航没关系啊，我只是想给你个惊喜，是不是，我今天晚上就回去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Hello， 大家好啊！时刻方面咧，嚟到咗16:36啊，呢个时间亦都系嚟到咗路上美食嘅节目时间当中，我系小路啊。嗱，今日咧有啲朋友就听到小路把声，有少少唔同，系咪更加性感咗咧？其实咧就系因为琴晚啦吓，呢个周末咧，小路都觉得好充实啊。今日星期一啊嘛，星期六咧我进行咗一场直播吓，腊味嘅直播专场。星期日亦即系琴晚咧，我做咗一场大杂蟹嘅专场，即系连续两晚啦吓，就做直播嘅，咁所以咧把声系有少少沙沙地吓，咁好多朋友咧就系之前听我嘅节目，而家咧就终于可以喺视频当中见到小路啦，并且亦都多谢晒大家咧入到直播室当中支持小路落单嘅 ，OK， 嗱咁啊好多朋友而家听节目嘅话咧就唔知道小路喺度讲紧啲乜嘢，咁我就同大家咧就系去解释一下啦。咁小路咧系电台主持人啦，星期一到星期五嘅4:30到5:30啦，喺电台当中系出声音嘅。咁但系而家咧就视频化嘅时代啦，所以我哋作为电台主持人，而家都系喺屏幕当中出现啦。咁大家而家好多渠道就系一系微信视频号啦，一系就抖音啦。咁小路咧就目前喺微信视频号当中咧就出现，咁亦都即将咧会喺抖音当中出现噶啦。抖音我亦都有一个号嘅吓。目前咧粉丝量虽然唔系好多，都希望大家嚟多多关注路上美食，即系话咧无论电台又好，或者微信视频又好啦，有视频号又好啦，或者抖音号都好啦，都系叫呢个名叫做路上美食。小路嘅嗰个路字系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吓。跟住你如果想关注小路嘅话，亦都想买到平靓正嘅好物嘅话咧，咁就欢迎大家关注啦。抖音、微信视频号去搜索，我而家咧就多数喺微信当中去直播多啲吓。路上美食即时打上去关注一下，可以睇翻咧就系呢几日小路嘅探店视频啦。咁而即系之前咧进行咗几场嘅直播，亦都可以直播回放嘅。咁啊，至于跟住落嚟小路几时会再有直播咧？时间就系听日，听晚嘅7:30。嗱，记得听晚嘅7:30，小路会喺微信视频号路上美食呢个视频号当中咧，会进行直播，同大家分享咧金秋腊肠腊肉腊味专场啊。咁啊喺星期六嗰场咧，亦都好多朋友落咗单啦吓。咁而小路选择嘅呢一个品牌咧，全国都。

0: 古老咧喺直播间当中咧同大家分享，所以系将直播价系打咗落嚟嘅。如果想买靓嘅腊肠同埋腊肉嘅话，仲有牛肉腊肠吓，都系20-30元嘅啫，各位真系好抵。包括嗰个陈皮腊肠啊，陈皮腊肠咧系29.9元。是一包喎、啊，各位，哇！呢、這个真系正啊，所以如果咧就系想以呢个价钱买到靓嘅陈皮腊肠嘅话咧，品质系有保证嘅吓。欢迎大家咧就系关注路上美食嘅视频号，咁而阵间咧小路落节目就会将我嘅直播预告发上去噶啦。你关注咗之后咧，我嘅直播你就唔会迷路 ，OK？听日直播的时间就是晚上的7:30。现在呢就可以即时用微信去搜索路上美食了。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加为关注。听日7:30小路分享平靓正的腊味和腊肠。同埋呢亦都有直播价来去分享给大家，不要错过了。好啦，咁啊讲完呢个好消息，跟住落嚟咧，咁小路直播完呢一场之后咧，又要出发去新疆啦。因为小路咧，除咗而家喺电台当中直播之外，喺微信视频号、喺抖音当中进行直播之外咧，仲会同大家一齐去旅游嘅。10月15日，仲有3日，小路会同大家。会同报咗名嗰啲朋友啦，去南疆赏胡杨林嘅秋景。咁而今次咧，小路系会全程作呢个短视频咧嚟去拍摄嘅。基本上面咧就叫做小路的旅游日记。咁每日咧我都会发一条短视频啦吓，今日去咗边度，咁啊呢个地方有咩好玩，亦都作一个旅游嘅攻略。所以如果大家想关注嘅话咧，就路上美食嘅视频号啦，路上美食嘅抖音号。我是同步去发出来的，甚至呢我还有广州，我们今次是从广州机场飞，广州机场 T2 航站楼，大家呢如果去坐飞机的话，那你又想去航站楼当中候机，那肯定要找食的啦。那大家又想不想知道 T2 航站楼有什么必食榜呢？小路亦都会作一个呢就是拍摄探店。所以关注路上美食的话呢，你会得到啲旅游嘅攻略啦，美食嘅资讯啦，咁包括呢仲有喺我嘅橱窗当中仲有好多好物。咁所以大家关注咗之后第一时间入我橱窗睇。咁而家呢我係甄选咗台山嘅生蚝呢放咗喺橱窗当中㗎啦，都係平靓正下。包括仲有最近呢就有云南嘅呢个小黄姜啦，9.9元啊，到手3斤，15.9元咧到手5斤吓，路上美食嘅橱窗当中咧有好多好物，包括咧好多路上美食嘅粉丝，因为我有个粉丝群啦。佢哋已經買咗，落咗單啦！哇，嗰個小黃姜咧，仲發咗出嚟啊，真係好靚啊！而咁買咗之後咧，佢仲想繼續買，因為咧佢用啲姜咧，即係佢蒸熟咗之後，佢用嚟曬，曬完之後煲雞湯，呢個真係好正啊！嚇，雲南嘅小黃姜好出名嘅，而家仲有呢個補貼價嚇，9.99元，包郵到手3斤，跟住15.9元嘅話，包郵到手5斤，真係唔好錯過，去櫥窗當中睇就得噶啦。如果想食生蠔嘅話咧，你喺線下買你又唔知道品質，咁所以咧你不如就從源頭直發啦，喺我嘅櫥窗當中都有。咁除此之外咧，而家仲有河南嘅鐵棍淮山，而家仲有个补贴价31.9元咋，就到手5斤，净重5斤啊，真系好抵，系咪？仲有大闸蟹，橱窗当中吓，包括仲有咧就系好多好物分享，仲有水果。仲有呢个腊肠、腊味都喺我嘅橱窗当中有得去选购嘅。反正大家而家可以攞起你嘅手机，跟住微信当中嗰个圈圈嗰度咧，放嗰、那个放大镜嗰度咧，喺最顶嗰度咧就直接搜索路上美食就得啦。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打4个字搜索，关注咗之后第一时间点击我嘅橱窗入去睇一睇，去。看看有什么好物，包括我刚才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几款好物呢，必然冲，因为好评率非常之高，并且有复购率的， OK? 好啦，咁我哋分享完咁多，休息阵间先，返嚟之后继续路上美食，同大家分享一下呢最近我哋仲有咩路线啦，咁包括呢仲有好多好物嘅分享呢，亦都继续喺节目当中啦，包括仲有啲美食嘅分享啦，亦都会同大家呢就是一一介绍嘅，我哋阵间见。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 以下简称两。

0: 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好啦，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亦都好多谢晒大家嘅关注啦，盛平啦，玲姐啦，仲有呢位乐爱赖啊，赖哥王广赖广啊，系嘛，仲有球啦，仲有黄海啦，仲有允允啦，阿秋啦，同埋丹梅啦，仲有小陈啦，蓝蓝啦，丽婵啦，彬彬有礼啦，绿野仙踪啦，仲有少集啦，小林啦，阿仙啦，欢林啦，仲有王成啦，都关注咗路上美食小路嘅微信视频号，非常之多谢你哋，系咪俾台山生蚝吸引咗咧吓？咁如果想食呢个台山生蚝嘅话咧，而家可以关注我嘅视频号，点击入去橱窗当中直接睇，有金蚝有生蚝，中意食大闸蟹嘅话咧，亦都可以点击入去，因为我选咗好多品啊吓，需要你哋一一去。

去列去去睇嗱，呢、这个台山生蚝，我觉得咧应季嘅食材肯定要食噶啦。跟住大闸蟹咧，而家我哋仲将直播价咧放咗喺我橱窗当中嘅，而家仲有5.8两嘅公母公蟹，5.8两嘅公蟹有四只，跟住咧就系有4.8两嘅母蟹，四只加埋8只嘅话咧，先至600零蚊咗个位。跟住仲有一个性价比更加之高嘅，你可以点击入去，就系、是、3两母蟹，4两公蟹，各4只，即系8只，全部都系礼盒装嘅，先318蚊。非常之抵，而家落单嘅话，听日快递，后日就到啦。当然咧，如果你话想推迟嚟发货嘅话，冇问题嘅。你而家落单同客服讲，我想推迟一个星期之后再寄都冇问题吓。所以真系好正，同埋啲生蚝咧又系而家大家即系中意嘅一种食材啦。并且咧呢个价钱吓，同你喺线下买嘅话咧，真系平好多。咁你不妨咧进入我嘅橱窗当中睇一睇啦。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打4个字去搜索，关注小路吓。下次小路直播咧就几时咧？听日。听日嘅7:30，晚上7:30吓，我会同大家分享平靓正嘅腊肠，29.90啊，到手一包陈皮腊肠。咁呢一间咧就全国非常之有名嘅大品牌嚟噶，80几年嘅历史噶啦，并且咧佢系自己有自己嘅猪厂，原料系好放心嘅。咁除此之外咧，仲系中华老字号非遗传承技艺添吓，非常之正。唔信嘅话，你入我橱窗当中，亦都可以睇到呢款产品嘅陈皮腊肠。OK， 咁啊，翻嚟之后咧，我哋嘅路上美食啦，咁亦都同大家分享咧，就系我哋一啲路线。咁有好多朋友咧就比较关心，最近你哋有啲咩路线推出啊？会唔会有新疆啊，或者去边度啊咁样？咁啊，同大家嚟去作一个介绍啦。咁目前嚟讲咧，想去新疆嘅朋友，咁就不妨咧了解一下15号咧小路同大家同游嘅呢条路线咧。你可以继续报名嘅，仲睇下有冇机位先吓，你可以咨询我，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嘅手机微信同号去进行咨询同埋了解。咁啊，跟住落嚟介绍下10月27号嘅呢条路线啦。10月27号出发，8日3飞。跟住乌鲁木齐嗰边进出嘅，只要5980蚊。主持人微微带你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睇白沙湖嘅纯净，上温宿大峡谷嘅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星级2+嘅头等舱座椅，仲有红酒晚宴同埋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食住行全拉满。另外一条咧就喀什进出，8日双飞，7680蚊一个人，呢个系一场深度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嘅金湖杨林，睇万亩金黄，穿越达雅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秘阿图十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部都是精华，可以拨打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细情况。这个团呢就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路线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32241进行咨询和报名。当然如果有小路微信的话，亦都可以作咨询和报名的，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13712508482， 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着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讲回美食方面，有很多朋友亦都是关注了小路的这个视频号啦，路上美食呢位阿霞啦，同埋剑锋亦都多谢晒你哋嘅关注。咁喺我嘅橱窗当中亦都有水果。咁十月份到嚟啦，咁有啲咩应季嘅水果推荐俾大家咧吓？咁啊，
关于我哋中国人食水果嘅话咧，最早就活命嘅啫，好似浙江嘅河姆道遗址嘅土层当中咧，挖出咗六七千年前嘅野生核桃啊！吓，西安半坡嘅先民咧，佢哋食过栗子啦、榛子啦，仲有吴兴前山档嘅人。

0: 拿酸枣和甜瓜子来填肚，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水果真的不是消遣那 么简单，而是真的老天爷想我们的救命粮来的。到了商周，人又闲心了，所以果先有名分的。其实呢，小路的橱窗当中也都有很多水果，特别推荐大家呢买那款呢，就是碌柚，福建的红心柚，现在还有官方补贴价$13.99，包邮到手两个添啊吓，咁呢两个嘅话咧，每一个都达到900克以上，即系一共加埋系4.5斤嘅，咁仲有3到4个装嘅，先至系$28嘅啫。亦都是非常之抵嘅。嗱咁啊，讲翻呢个水果啦，咁啊，小路亦都到时候会有呢个水果直播嘅专场，因为第一场同埋第二场嘅直播就系水果吓，非常之多嘅朋友咧落咗单噶啦。咁啊，讲到水果嘅话咧，有朋友可能第一时间会谂到呢个奇异果，即系我哋所讲嘅猕猴桃啊。小路咧就系直播间当中亦都会有猕猴桃嘅呢个水果分享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会有嗰、那个即系会有呢个橱窗当中亦都有，即系路上美食啊，可以关注一下视频号。微信视频号，路是王字旁马路那个路，记得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啦。路上美食视频号的橱窗当中亦都有奇异果。咁有人话呢，佢係最团结嘅水果，唔係讲佢团结，而係佢一熟全熟唔等人嘅。呢样嘢呢几时有呢？山海经当中写嘅杨桃就是佢啦。战国嘅时候咧，就系喺秦岭以南嘅山入边，河南人到而家仲叫嘅。仲有唐代嘅岑参写诗，写到咧就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嗰时咧就有人喺呢个院落当中种嘅。咁后嚟咧，新西兰嘅女老师叫做伊丽莎贝，1904年带咗啲种子翻去，就取个名叫做奇异果嘅啫。即系其实咧就系、是、我哋猕猴桃换咗一个。外国名 ，OK， 我哋叫猕猴桃，佢哋叫奇异果。咁十月份亦都系食奇异果嘅好季节啦。陕西周至秦岭脚下嘅翠香同埋徐香最出名，冇错啦。我嘅橱窗当中嘅奇异果就系嚟自翠香同埋徐香嘅吓，徐香嘅特别多，绿心嘅9、10月份熟吓。大家进入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当中嘅橱窗当中，直接可以落单。呢、这个价钱亦都系小路咧，就系俾到大家嘅一个非常之抵嘅价钱嚟嘅。包括贵州修文啦，湖南嘅湘西亦都系产区，红心、黄心都有。红心9月份上市，黄心咧就要等到10月份啦。奇异果咧，佢话简单又简单，即系佢好似一个蛋咁样吓，绿皮黄心、红心都有，切开好似翡翠一样，咬一啖咧甜中带酸，哇真系口水都流埋。维生素 C 系含量非常之丰富啦，亦都系橙嘅两倍添吓。非常之適合咧，就係嗰啲成日出去曬啦，跟住翻嚟又想補翻啲維生素 C， 同埋咧就係需要增強免疫力嘅朋友，因為維生素 C 咧可以增強免疫力同埋抵抗呢個感冒噶嘛，係咪先？一年補呢次維 C， 唔好錯過啦！除了奇异果之外咧，仲有石榴。咁目前咧，小路嘅橱窗当中未有石榴，系有奇异果嘅。OK， 就系呢个徐香嘅奇异果。咁到咗唐代咧，长安城石榴10金1粒都唔稀罕。武则天咧仲写咗开箱验收石榴裙嘅诗添。包括杨贵妃咧嗰条红裙就系攞石榴花染嘅色，所以就叫做拜倒喺石榴裙下呢句说话。咁石榴嘅老家咧就边度咧？系波斯嘅，陕西嘅临潼，包括四川嘅会理、新疆嘅叶城、安徽嘅怀远、云南嘅建水呢几个地方咧，都系大产区。九月中下旬开始卖，一直食到11月份嘅，即系而家有吓。咁啊，同埋咧，佢亦都系含维生素 C 非常之好。包括咧就系、是，佢亦都系药嚟嘅，收敛止泻。小朋友屙肚攞啲皮啊，煮水加啲红糖嘅话咧，系非常之管用嘅。OK， 嗱，介绍咗两款水果啦。咁啊，如果想了解更多嘅水果嘅话咧，5点钟报时翻嚟同你分享。当然啦，大家亦都可以关注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吓，路系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加为关注。喺我嘅橱窗当中，亦都有好多平靓正嘅水果，欢迎大家落单嘅。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0: 17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shot.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8，呢度有路上美食节目，而听日咧亦都欢迎大家锁定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吓。咁而且咧，头先趁住放广告嘅时间咧，我就发咗一个直播预告啦，欢迎大家预约腊味专场厂家直销。呢、这个腊味专场嘅话咧，我哋选用嘅系80几年嘅中华老字号，全资国有企业，自有猪厂，原料放心。听日咧仲有29.9元一包嘅陈皮腊肠喺直播间当中嚟抢购，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啦！29.9元包邮到手一包陈皮腊肠，哇，真系正吓！好多朋友几大咧，呢一包真系大。嗱，抵到几多？咁我肯定卖个关子，你可以咧听日入我个直播间当中抢购就得噶啦。咁好多朋友话：，诶，我而家先听节目，你喺度讲紧啲乜嘢啊？嗱，路上美食小路，我喺微信视频号当中咧，而家除咗话有探店拍短视频之外咧，仲有去拍一啲旅游嘅攻略短视频啦，仲有经常会喺微信视频号当中进行直播分享好物嘅吓。我系小路，东莞电台主持人，美食旅游搜罗地道好货，直播分享全国各地特色好物嘅。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关注一下啦。而家可以攞起你嘅手机，即时喺微信当中搜索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加为关注，并且入去之后呢，你会见到有我们的听日直播啦。听日19:30直播腊味专场厂家直销，29.9元包邮到手一包陈皮腊肠，自有猪厂，原料放心。好啦，我已经讲咗咁多，大家咧就系记得关注，同埋记得入到我嘅直播间，记得咧就系入到我嘅微信视频号当中预约听日嘅直播啦。我头先亦都见到有好几位朋友咧就系加咗我嘅关注嘅，喺呢度亦都非常之多谢你哋嘅关注吓。OK， 咁继续翻嚟节目当中，我哋仲有好多好物分享嘅，包括咧就系大家关注咗我嘅视频号之后咧，亦都可以入到橱窗当中去睇一睇。我而家咧就系上线咗台山嘅生蚝啦，仲有大闸蟹啦，跟住仲有而家云南嘅小黄姜啦，包括仲有河南嘅呢个铁棍淮山啦，都系有官方补贴价噶噃，真系平靓正吓。OK， 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亦都继续同大家讲水果。水果咧喺我橱窗当中都有，喺我橱窗当中都有吓。路上美食咧，而家除咗喺电台之外咧，仲有微信视频号，仲有喺嗰个抖音号当中都有。不过大家记住搜索嘅时候咧，就系要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 ，OK。水果嘅话咧，头先就讲到有奇异果啦，即系我哋所讲嘅猕猴桃啦，跟住石榴啦，仲有苹果。十月份咧，肯定要食苹果啦吓。咁呢一个咧就系西汉嘅时候，司马相如啊就已经写咗有苹果嘅介绍噶啦，就是、绵苹果，老祖宗食咗2000几年，而佢嘅真正老家咧就系、是。新疆天山伊犁嗰片谷地啊，咁啊当时咧就中美科学家咧攞住基因一验，哇呢、這个伊犁野苹果先系祖师爷。咁后嚟咧沿住呢个丝绸之路往西走，到咗欧洲，同当地嘅野苹果杂交，先至有咗今日咧满世界嘅西洋苹果。咁啊再后嚟咧就1871年啦，美国人吓呢、這个叫约翰嘅朋友，将西洋嘅苹果带到咗山东嘅烟台，我哋中国现代苹果先至算。真系开咗张啦！而家十月啦，系晚熟嘅富士集中上市，包括陕西嘅乐川啦、山东烟台咧、新疆嘅阿克苏啦、甘肃嘅天水花牛啦，仲有河南嘅灵宝啦，边度最都有名嘅。乐川嘅就系脆甜多汁，阿克苏嘅咧就系果核系透亮嘅，而花牛嘅苹果咧就粉糯嘅。喺路上美食嘅视频微信视频号吓，路上美食嘅微信视频号当中。大家点击入去橱窗，亦都可以见到甘肃天水嘅花牛苹果，包括仲有云南昭通嘅苹果，亦都喺我橱窗当中可以落单嘅。跟住落嚟仲有羊肚啊！嗱，呢个就要讲到1000几年前啦。晋朝咧就系从马来西亚而仲有呢个菲律宾啦，漂洋过海到咗我哋中国啦。因为系漂洋过海，佢又生得好似呢个肚。就叫羊肚，后嚟咧就笔误写咗另外一个羊嘅啫。之前嗰个羊咧就系海洋嘅羊，而家羊咧就系嗰个木字旁嗰个羊。李时珍咧仲喺 《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写到咧，闽人叫佢羊肚，拳头大细，青黄相间。咁喺我哋东莞咧，好多人屋企嘅呢个院落当中都种有呢个羊肚，因为佢比较容易熟啊。七八月份咧就成熟噶啦。咁啊喺广州嘅芳村花地有块地啊，种咗1500多年嘅羊肚噶啦，真系好甜。七八月份上市，十月到第二年嘅一月份咧，冬果系非常之好食噶。咁另外咧就系因为佢切开似呢个五角星啦吓，真系睇起身亦都系好治愈噶噃。攞啲盐咧腌一腌，或者咧就配话梅粉，又系另外一番嘅滋味啦。仲有就系山楂吓，山楂嘅话咧就系到十月份啦，准时报道啦。咁而且咧就明代李时珍咧，亦都系见到野山猪食咗山楂消化快啊，所以大手一挥写咗化饮食消肉积。清朝咧就更加讲究，沈阳产嘅温普山楂咧，被乾隆爷都赞过嘅。蜜汁咧就系快马入咗京城啦。山东青州103岁嘅王嫲嫲，日日3粒山楂噶。跟住咧呢样嘢系北方系主场，辽宁啦、山东啦、河北啦、山西啦、河南咧都有。咁包括南方呢边有湖北啦、云南都仲有。十月中旬大量上市啦。咁佢其实咧就系维生素 C 嘅含量系比较丰富啦，系柠檬嘅两倍几，果胶比苹果仲要高2-3倍啊！但千祈唔好空肚食，因为咧胃酸多吓，一日3-5个就啱啱好啦。目前咧路上美食小路微信视频号当中嘅橱窗暂时未有山楂，亦都未有羊肚，但系有奇异果，有云南昭通嘅苹果，包括仲有花牛苹果，包括仲有福建嘅红心柚。这个福建红心柚咧13.99元包邮到手2个嘅，总重量系4.5斤，每一个单个系900克加吓，非常之正嘅一个水果啦，亦都系应季嘅水果。咁所以想食嘅朋友，欢迎大家关注，嗱可以喺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噶啦，喺抖音当中都叫做路上美食嘅，路黄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黄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就系、是、路上美食4个字，微信当中搜索关注视频号。听日咧晚上嘅7:30，记得啦，听日晚上嘅7:30，小路咧会喺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当中分享好物，就系、是。有80多年嘅中华老字号嘅，我哋嘅腊肠，29.99元包邮到手一包嘅陈皮腊肠，大家记得听日要入到我直播间当中抢购啦吓。跟住咧，呢、這个品牌咧，我哋即系广式腊肠啦，好多人都由细食到大，小时候的味道千祈冇错过。仲有牛肉腊肠啦，仲有腊肉啦，包括仲有2-8腸啦、3-7腸啦，包括仲有好多朋友想食嘅5-5腸都有吓，非常之高嘅性价比，基本上面咧就20-30元就能够到手啦。包括59.99元咧，仲有啲到手4包，仲有啲到手系6包，仲有。礼盒装先99元，仲有礼袋添啊！所以听日我嘅直播间当中咧，嗰啲腊味腊肠啊，真系平靓青啦！各位街坊老友记吓，各位听紧节目嘅朋友，你攞嚟送礼，攞嚟自己食嘅话咧，都系好划算，因为腊肠系冚放啊，佢嘅保质期常温之下都能够保持120日以上，有啲160日，有啲180日，所以咧就不妨囤多几单，入到我直播室当中系当扫货咁制噶啦，可以囤到过年都 OK 噶吓。好啦，咁我哋休息阵间先，翻嚟之后继续路上美食，继续同大家分享金秋水果。当然，如果想了解更多旅游路线嘅话，添加小路嘅微信，亦都可以咨询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

0: 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渤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

0: 开箱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好啦，见到好多朋友咧，就听咗小路嘅介绍，已经系纷纷预约咗听日嘅呢个直播啦。嗱，听日咧我就会喺路上美食呢个微信视频号当中咧，会进行分享呢个辣味专场厂家直销，并且咧就系八十几年嘅中华老字号全资国有企业嘅自有猪厂原料，可以放心。听日记得要入嚟我直播间当中嚟抢购29.99包邮到手一包嘅陈皮腊肠啊！呢、這个真系大家好似扫货咁样，你买十几包都不为过嘅，因为实在太抵啦吓。听日咧就7:30我会直播嘅，喺边度直播咧就唔喺电台嘅，喺微信当中直播。所以而家咧攞起手机，路上美食打呢四个字，即时去搜索一下，喺微信嗰度搜索下路上美食呢四个字，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然之后咧就加为关注，入到去之后咧你就会见到有辣味专场厂家直销嘅呢个直播，跟住咧你即时预约就得。所以听日直播的话你就可以收到通知，即时可以入嚟啦。咁包括除咗话有29.99嘅呢个陈皮腊肠之外咧，仲有牛肉腊肠啦，跟住仲有呢个200肠啦，仲有37肠啦。除此之外，仲有腊肉啦，仲有好大嘅礼包嘅呢个礼盒啦，咁样吓。所以咧就系真系性价比非常之高嘅，想要靓腊肠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吓。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好啦，喺呢个时间咧，我哋都欢迎小俊同埋呢位神希水到渠啊，小强、严明、剑锋咧，仲有霞咧，就关注路上美食嘅视频号。嗱，关注咗之后咧，记得吓去到我嘅呢个首页当中咧，就预约下听日嘅直播啦吓，29.99到手一包嘅陈皮腊肠，真系正啊！讲翻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啦，亦都系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嘅电商平台嚟嘅吓，大家可以最近抢购啲咩物品呢？法国嘅安妮妈妈宽直面弯腰鞋，咁呢一个咧就系非常之适合老人家啦吓，唔需要弯腰，唔需要手拎，唔需要踎低，企住就能够着到鞋啦，真正能够全程免弯腰一个灯，男女同款唔同色嘅尺码非常之齐全，35-44码都有，平时大促照卖139.99，今日商城咧直接俾到大家专属嘅福利价，到手只要109蚊，买两双咧送俾爸爸妈妈亦都非常之合适，100出头就能够俾爸爸妈妈买一双咁舒服嘅鞋。非常之划算喎，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第二款产品呢就係林清轩山茶花紧致泰微珠精华水，一到秋冬季节啦。我哋面上面嘅干纹细纹就出嚟啦，咁好多朋友咧就会搽爽肤水啦，咁啊，但系咧保水油同保湿系关键。今日俾大家推荐嘅系林清轩山茶花紧致泰微珠精华水，水油同保嘅精华水嚟嘅，而且用咗咧微硫控元锁油锁鲜嘅技术，将山茶花油包喺4,300多粒嘅小金珠当中，一抹就开噶啦，一瓶咧就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几蚊，今日到手只需要79蚊，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亦都有呢个好消息同大家分享。东莞市慈善会咧成立20周年啦，呢个系列活动咧亦都有序进行当中。廿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日喺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大家得闲就过去逛一逛啦。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嘅大厅，有老照片啦，有档案资料啦，慈善会咧20年嘅点点滴滴一一呈现。攞起你的手机数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还有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这些项目当中的受助家庭，还有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相。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都可以浏览，手机上面就可以直接参与公益捐赠，而展览里面还记录了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好似为困难儿童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啦，帮扶参战退役军人啦，呢啲项目啦，仲有过去嘅20年。

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亦都实实在在为我们的群众解决了很多难题的。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还有东莞市慈善会二十周年系列活动，亦都是密锣紧鼓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还有二十周年的主题宣传片，还有慈善音乐会都会陆续推出。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亦都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还有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二十周年的系列活动啦。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嘅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泣嘅大力量啊！分享完咁多，望望时间啦，嚟到咗17:25啦。旅游方面的路线咧，10月15日小路同大家咧一起去南疆，报咗名的朋友咧，我哋都已经拉咗个群噶啦。咁而小路咧，有咗路上美食的微信视频号之后咧，咁就唔单止系电台出声音啦。咁而家咧，大家亦都可以关注视频号，可以咧就系睇到小路拍嘅视频，包括咧小路去南疆，亦都会有小路的旅游日记呢、这个即系视频嘅呢个攻略啦，咁大家而家可以用你嘅手机搜索一下啦，打开微信就可以搜索，关注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打呢四个字去搜索，加为关注。10月15日咧，我就会每日发一条视频，包括南疆嘅旅游攻略啦，南疆嘅景点啦，南疆嘅美食啦，包括仲有咧就好多咧就系当地嘅呢个水果啦，我亦都会咧就发喺我嘅小路的旅游日记当中，全部都呈现在路上美食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所以记得关注了。咁抖音号咧都叫做路上美食嘅，微信视频号同埋抖音号都叫路上美食吓。咁啊，听日咧小路就会在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当中咧会有直播分享。我会甄选全国各地的好物在我的直播间当中，而听日就属于腊味专场厂家直销，平靓正吓，80几年的中华老字号啦，仲有就系全资的国有企业啦。除此之外咧，仲有自有的猪厂，原料是非常之放心的。听日大家入到我直播间，第一时间不需要听我讲，直接可以落单。我哋嘅陈皮腊肠到手一包，29.9元啊，吓29.9元包邮到手一包陈皮腊肠啊，这个真系正啦！包括仲有你哋想要嘅200肠、37肠，仲有就系55肠，包括腊肉咧，我哋通通都有，包括仲有牛肉腊肠亦都有。所以咧，如果大家系想囤腊肠呢啲货物嘅话咧，呢啲好物嘅话，呢啲食品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听日嘅直播间啦，今晚直播的时间7:30，目前我已经将这个直播已经发了在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当中了，大家可以点击入去之后直接预约就 OK 了。 OK， 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收听，听日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7:30，
1: 小强，你叫小强吗？
2: 我不认识你们。
3: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4: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3: 揍他，让你告状。
2: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10月12号周一17:3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在傍晚时分啊，和大家聊一聊婚恋、婚姻啊、恋爱啊、生活、家庭啊这方面的话题。首先呢，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报道哈，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呢，也是跟这个社交啊这方面是有关系的那么一个内容。就是呢，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感觉到，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节假期呢，朋友圈就是我们这个手机啊、微信这朋友圈，比往年呢安静了一些。一些年轻人呢，不再热衷晒定位。凑九宫格，就是拼那个图啊，就是照片啊，凑九宫格。取而代之的呢是逛菜市场，自己做饭，早睡早起。很多人完成了一次经历的转向，说过去日常里的吃饭、出行、休闲，常常要先服务于拍照、修图、编辑文案。等待反馈的发圈流程，也就是说呢，就是晒朋友圈啊，还得精心的布置是吧？把自己拍的美美的，文案呢写的还要有点风格。另外呢，你发出去没人回你，没人给你点赞，心里也别扭是吧？既然你发出来了，肯定想让别人看到，这么一个流程。生活本身呢，反倒成了社交展示的素材。如今人们选择把这份耗费在形象经营上的精力收回来，重新投入吃饭、睡觉、上班这些日常小事本身。那这种呢，被称为纯过日子的生活状态，核心呢，是不追求物质堆砌，不再硬卷人设，把注意力放回生活本身。远离社交媒体是纯过日子最直观的行为表现，但如果我们仅将目光停留在断网这个动作上，就容易把年轻人的选择误解为社交逃避。文章当中写道，事实上呢，年轻人退出的不是社交本身，而是一项长期被分享生活、记录美好话语所掩盖的无偿数字劳动。说呀，对很多普通用户而言，每一次精心修图、每一段反复斟酌的文案、每一个刻意选取的定位，早已不只是纯粹的自我表达。平台的流量规则、点赞评论的反馈机制，会潜移默化的引导人调整内容，迎合偏好，自发向流量标准靠拢。就是说，

0: 这也正是人们愿意投入其中的重要动力。但心理层面的回报无法掩盖一个基本事实，对不以变现为目的的普通用户来说，这份投入呢，其实啊，也是在为平台的商业价值无偿劳动。就是说你给平台打工，你自己其实也没有说想变现，在朋友圈里是吧，也没有说想挣钱是吧，拉广告拉赞助，其实就是想自己晒晒生活。你费劲败裂的在这儿修图啊是吧，晒自己啊，整天整得挺美啊，挺高端的、啊、其实就给平台打工。反而平台有时候，平台你晒得越多晒得越好，他有广告收入啊是吧，咱们这么想起来也确实是如此。那如果你是想用利用这个平台，你想挣钱想变现，那就另说是吧，那就另说。这种劳动呢，最隐蔽之处在于它被自主分享的叙事完全掩盖，没有人强制你发朋友圈，但是呢别人都在发，我不能落后的同辈压力会慢慢内化为自我要求，让人主动为这份没有考核的 KPI 奔波。如果你要发习惯了，我除了这个工作上的要需要，我平常是很少发朋友圈，我也很少看。但是有的人呢，他习惯了，他每天不发几条，他难受是吧？他形成了这种爱好吧，相当于哈、啊。而纯过日子，正是把生活重心放回日常本身，关注自己的真实感受，不被外界的评价标准绑架。这和发不发社交媒体没有必然关系。有人呢依然会随手记录，但不再为了展示而刻意编排生活。换言之，朴素生活不该成为一种新的人设赛道，从晒精致转向晒朴素，比拼谁更接地气，这不过是换了一套评判规则，人依然活在被观看被比较的循环里。一些年轻人的主张纯过日子，在于是否意识到自己在线时到底在做什么，从被动裹挟参与到主动选择减速，再到清醒地看穿所有规则的存在，最终选择不被外在的标准绑架，这才是纯过日子的内省力所在。毕竟呢，生活是过给自己的，不是演给别人看的，这也或许是年轻人找到的清醒的生活答案啊！这是这篇文章当中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大家可以现在可以考虑一个问题啊，咱们先不说那些企业工厂了，咱就说咱们个人的卷内耗是不是跟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是有关系。以前呢，咱们自大多数这个智能普及这个社交媒体啊不普及的时候呢，大多数的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现在很多事情呢是过给别人看的，这就开始卷了内耗啊，就比。那以前当然也比啊，是吧，谁家邻居啊买车了置地了是吧，过日子买电视机了是吧，置办什么电器了，那还都是在小范围之内，也顶多就是你那一亩三分地儿。自从这个智能手机社交媒体普及之后，大家都在那儿，你即便是你没比，你看别人你心里也你有时候有点不是滋味是吧，这跟这个是有关系啊。所以说呢，回归这个朴素的生活，日子自己过，哎，这个呢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啊。好，接下来呢咱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

0: 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3: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2: 4008000000。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重阳节快到了，登高陪爸妈出门走走是很多朋友呢选择这个重阳登高啊，是吧？但是呢现在爸妈出门穿鞋越来越费劲了，弯腰系个鞋带得扶着墙慢慢来，上了年纪之后呢脚掌变宽了，足弓也塌了，旧鞋呢挤得脚趾疼。所以说呢之前呢和大家介绍的安妮妈妈免弯腰鞋反响非常不错，很多朋友呢给爸妈买了呢，好评不断啊，催着说有没有秋款。那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把鞋穿上了，真正做到全程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码到44码都有，平时大促都要卖139.9元，商城直接给到专属福利价，到手只要109，买两双送爸妈正合适。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还有啊，就是一到秋冬的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平常呢这个闷得难受啊，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说呢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是关键。接下来呢和大家来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紧致肽微珠精华水，是水油同补的精华水，让脸蓬弹紧致，而且用了微流控旋油锁鲜技术，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颗小金珠里，一抹就化开，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今天到手只要79块。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今天来聊到了现在呢，如何啊让我们的社交媒体啊回归本真，回归朴素，回归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其实呢跟我们年轻人的这个婚恋未来的发展呢还是有关系，是吧？因为呢你如果刷朋友圈刷这个短视频，现在呢好多看到了就会很会让自己焦虑，别人都是这个豪车豪房是吧，收入这个家庭怎么样，其实呢有的时候呢不见得是大家过得都比你强，那普通人还是更多。但是呢经过这个社交媒体啊一装修是吧，感觉呢自己就很焦虑，弄得呢就不敢面对现实，是吧？这个呢就是现在这种情况，所谓的这个打造这个各种人设，是吧？弄得很疲惫，是吧？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啊，有这么一个现象，一些青年呢呈现网络社牛、现实社恐的双面状态。哎，他们线下社交意愿减弱，社交能力退化，在面对面的社交交往时呢会感到紧张、有压力、不自在，出现社交焦虑，能躲就躲。你说久而久之这个圈子它能扩大吗？它不可能的呀，是吧？而在网络世界，这些社恐青年啊又表现出了社牛的状态，可以快速与陌生人打成一片，尤其在玩游戏的时候，我这不打那些游戏啊，手机游戏我是很少打。哇，这个喊的、闹的，呵，我们家就有这样的亲戚，是吧？这个一打游戏什么的，呵，可热闹了。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呢，是个社恐。为何会出现这种社交双面性？在数字化生存空间中，社交规则和传播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异化呢？与当代青年社交能力的养成过程和养成方式有怎样的联系？是吧？政府、社会、企业该如何形成合力，化解青年人因信息窄化带来的认知窄化、极化、思维能力和社会属性弱化等潜在风险呢？也并不是说以前没手机、没这个网络的时候没有社恐，是吧？但是呢，现在的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一个社恐的多，是吧？再一个呢，大家呢就一部手机呢能够解决很大的问题，首先能给你情绪价值。有时候我们恋爱、结婚呢，出去交朋友啊，也是一种情绪价值的体现。手机呢，它能给人很大的情绪价值。实话实说，你要在屋里边一个月不出来，一部手机基本搞定，是吧？这个打发时间、点外卖，也顶多就是那种面对面需要服务的就解决不了，什么剪头发呀，是吧？做卫生啊，顶多脏点呗，头发长点，胡子拉碴。你躺床上，你一个月不动，这个手机能给你解决生活当中大部分的问题。大家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说呢，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啊，有关系。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一些青年人呈现出的双面社交状态与网络世界人名我案、容易信息偏食等特性密切相关。一方面，网络社交不同于现实社交的隐蔽性，会给人带来一定的安全感，容易成为网络空间的社牛。有一位法律与心理学方面的这个专家说啊，社恐的本质呢是过于在意他人的评价。以往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往往过于强调外部评价，导致一些孩子在建立自我认知时呢过于依赖外部因素，忽略了自我评价的价值与意义， 同时呢，一些强制性、命令性的教育方式呢，哎，也会打击孩子主动表达的这个积极性。就是也有一些老师，一些心理学老师呢，我也参，因为家里也有孩子嘛，有时候会参与到这方面一些讲座交流当中。你无论是老师和家长，尤其是青少年啊，孩子，他为什么有时候会沉溺于手机呢？手机不会打他，不会骂他，还陪他玩，是吧？成为了一种陪伴，这是有一定的道理，是吧？然后呢，而这个互联网呢具有匿名性，网络社交呈现出人明我暗的特点，人与人之间容易形成社交安全距离，有助于青年获得安全感，突破心理障碍。另一方面呢，大量获取网络信息后容易形成信息茧房，就作茧自缚那个茧啊，就是那个蚕啊，是吧，蚕把它自己封闭起来，信息茧房，特别是无用信息、不良信息的茧房，会让一些青年沉溺其间，进而对这个网络空间规则、标准等不一致的这个现实社会存在陌生感与不适应，成为社恐。这个信息茧房是很吓人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意识到？有的人呢意识到了，有的人呢可能还没意识到，他自己就已经是陷入这个茧房当中了。打比方说，我刷这个短视频，有一天呢，就是无意中刷到了这个，就斗殴的，打架斗殴的这个社会上，你也很难避免这种事儿。哎，他就天天给我发这打架，那种集锦，整得我也那阵很焦虑。这个社会怎么是大家怎么都爱打架？其实你在平常咱们逛街，这是很少数的情况。是吧？不是满大街都打架了，那还得了，是吧？你长此以往，你觉得这个人就很躁，很焦虑，这就是信息茧房，他老给你推这个东西，是不是？老给你推这东西，啊，哪怕说你看点历史啊，看点故事，哎，他就老给你推这东西，是吧？哎，你看点什么霸总啊，他就老给你推霸总的东西。一看你以为你这个全世界都是开豪车住豪宅的，这就叫信息茧房。好，现在我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18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

0: 行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啊。咱们刚刚聊到哪儿了呢？聊到信息茧房了。就是说，大量获取网络信息后呢，容易形成信息茧房，特别是无用信息、不良信息的茧房，会让一些青年沉溺其间，进而对于网络空间规划、标准等不一致的现实社会存在陌生感与不适应，成为社恐。这个信息茧房呢，它不是我提出来的啊，是这个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在2006年提出，20年前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如果只关注自己选择的领域，只关注某一种信息源，或只关注使用使自己愉悦的东西，长此以往便会自我塑造，像蚕一样将自己封闭于自我选择的狭窄信息空间当中。你发现了没有？现在随着这个大数据啊 ，AI 智能啊。已经逐步的分析到你个人了。早一些咱们这个社交媒体呢，最早的时候还选你注册的时候啊，或者怎么样呢，还选你是喜欢什么哪方面感兴趣，体育啊、新闻呢、教育啊，是吧，历史啊等等，还选。现在都选都不用选了，咱就说使用社交媒体的咱们国家至少得大几亿人吧，是不是，来精准的到你每个人都喜欢什么，不用再你再选了。这个选这个东西还不是很全面，是吧，直接精准锁定。你喜欢美食，天天给你推美食。是吧，喜欢运动，天天给你推这个锻炼各种运动，钓鱼啊什么的等等。在一份基于1341名大学生的调研报告中，约53.1%的受访者感知到自己的信息视野受限。但仅有19.5%的受访者受限后会主动搜索其他领域的信息，46.9%的受访者乐于接受算法推送，且只关注自身感兴趣的领域。这就意味着信息茧房一定程度上是个人主观选择的结果。专家表示，一些青年人倾向于凭个人喜好接收网络信息，导致信息偏食。偏食啊，就是你喜欢吃肉，我就可劲儿吃肉，喜欢吃某种东西就是可劲儿造。而网络世界展现的三观与现实工作生活中践行的三观很可能存在分裂或相悖。由于难以快速切换认知模式，平滑出入期间，一些习惯于数字化生存的青年往往选择降低自己在真实世界的社交频率，甚至表征为社恐青年。更严重的则可能脱离现实世界，沉溺于网络舒适区，深化社交双面性。此外，由于教育环境、成长经历、社会空间等原因，如果青少年未能从小建立起良好的真实社交习惯，在现实交往中就容易表现出畏难情绪，转而在网络空间寻找认同。网络社交通过共同的关注焦点与共享的情感状态，会形成一种类似集体意识的在场感受。对那些既缺乏安全感又渴望亲密关系的人来说，既是摆脱现实社交困境的一种宣泄和补偿，更是一种强烈的情绪体验和情感刺激。咱打比方说，你在这个社交平台啊，网络上认识的一些人呢，打游戏，不论是打游戏呢，还是干别的啊，基本上还都是跟你志同道合的，有相似兴趣爱好的这一群人。你在现实当中，咱比如说

0: 交朋友啊，或者说是找对象啊，找到跟你志同道合的、兴趣臭味相投的、兴趣一相似的不容易，这就像抽盲盒一样，撞大运。你别说找朋友，找谈恋爱，你现在两口子生活十年八年二十年了，兴趣不一样，老闹点口角，闹点矛盾，都大部分啊，都大有人在啊，不可能两口子兴趣都一样，生活轨迹节奏都特别同步，很难很难，那只能有时只能凑合过，是吧？有的老公是吧，喜欢看点球，钓个鱼是吧？这个妻子呢就不喜欢是吧？等等等等，有的妻子呢爱干净，平常爱做点烘焙啥的，或者做点什么的，老公觉得浪费钱，觉得没用，这个的很，所以说青年人他怕了，年轻人他社交他怕了，他觉得这个不舒适，就刚刚我们说的舒适区，他不舒适，他觉得咱先抛开那压力啊，说是钱挣钱少啊什么，咱们真抛开那个，他就觉得一想这个事儿头就大，是吧？就怕，这就是造成了这个为什么在这个线上线下呢，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性格。线上就是在网络当中是社牛，网络之外又成了社恐了。他一个是不舒适，再一个他茫然，他恐惧，有这样的一个内心的因素在内。有专家表示啊，增加社会交往的频次是学会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的基础。专家的意思就是有量才有质，有量的积累才有质的飞跃。你在社会交往当中，随着现在这个网络智能化的普及，你首先这个量都没有，你怎么能有质的飞跃呢？是吧？体育运动、集体劳动等真实社交行为，比网络社交建立的联系更紧密、更有力。但是呢，你要先有量，量价齐升，有数量才有质的飞跃。就好像我们交朋友一样，有的人说，真正的好朋友、交心的朋友不多，至少也有。你得在接触了很多人之后呢，才能大浪淘沙筛选出有几个有高质量跟你交心的朋友。你一共这辈子活了二三十岁、三四十岁，一共交了五个朋友，你说哎呀没有真心朋友，那你说这个怎么这个概率也太小了啊，太小了。你得先出去叫广撒网多打鱼，呵呵，你撒是十网下去，就要打了十斤鱼，你想一网下去就打十斤鱼，这个概率太低了哈，概率太低了。所以说呢，现在啊，这个时代的这个变迁呢，也反映出了网络时代信息传播逻辑以悄然生变，是吧？所以说呢，一些青年啊，在虚实社交、数字社交、拟人社交中呢，被茧房束缚，过分依赖网络环境，久而久之就会被限制住。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歌声中的祖国，
2: 我爱你中国。
1: 文学中的祖国，
3: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1: 劳动者的祖国，
4: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5: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6: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1: 奋进者的祖国，
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 祝福祖国， 成就梦想。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畅源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个活动啊。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念载善情，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呢，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的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的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呢，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继续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

在不知名。刚刚我们说到了现在这个社交网络、智能手机、AI 智能的这个发展啊，对于一些朋友，尤其是年轻人，年轻人更应该是接触他人、接触社会的年龄段，是吧？造成了这个自我束缚，不愿意、懒得去、恐惧去，是吧？跟这个别人交往，交往的少了，那老说这个恋爱率啊、什么结婚率啊的下降了，那是必然的结果呀，是吧？必然结果。你说我压力大、穷，咱们父母那辈儿就很富裕啊，是吧？爷爷奶奶那辈儿，那不更穷吗？饭都有的时候糊口都难，是吧？这个呢是一个原因，这也需要社会的关注，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是吧？原因还很多，是吧？还原因很多。首先，先不别把自己束缚起来，你把自己束缚起来，你要求进步，是吧？你现在穷的舒适，那就是最可怕的。穷的理所应当，是吧？穷的就先穷着吧，以后再说吧，是吧？这就更可怕，是吧？人呢也别接触了，反正我在这玩游戏啊，叫外卖啊，看看新闻，看看娱乐，看看电影，看看电视剧，时间打发的也很快，也挺好，是吧？所以说呢，就是还是要让我们继续成长，走出来。大家有没有发现，平常这个你要是在这闲着啊，这个时间过得很煎熬，很慢。你要刷点短视频，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时间过得嗖嗖的，很快。这一快呢，二十多岁就变三十多岁了，三十多岁到四十岁那更快了。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不是说在那爹味儿啊，在那儿好像怎么样，就是换种活法吧，是吧？开拓一下眼界，咱们共勉，共同这个努力。好，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

0: 和谐共生。
1: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0: 水利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1: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日再次遭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

0: 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2: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3: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6: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8: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7: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9: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0: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1: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给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0: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2: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

0: 胞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实力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2: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4: 全国近70%的城市群，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5: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7: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8: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9: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0: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9: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1: 像同样这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

0: 大概可以到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声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3: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4: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3: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4: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5: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7: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6: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8: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0: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9: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 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0: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十三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六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5: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2: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四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3: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十一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

0: 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八卦
5: 曲折，
4: 数遍苦乐，
5: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6: 在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主人公哈利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但他的周围却不乏像海格、邓布利多、小天狼星这样胸怀宽广的慈父形象。对于亲情的渴望，罗琳在书中还设计了镜子这样一个道具。透过镜子，哈利可以看到已经去世的父母的模样。罗琳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其实是依照自己童年的愿望来弥补内心的缺失。母亲的早逝和父爱的欠缺，对他日后的成长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母亲过世前6个月，罗琳就已经开始写作，只是妈妈过世后，故事内容变得更深。

0: 黑暗。哈利永远地失去父母，那是场永远的征战，要替他们报仇，替所有人反抗伏地魔这个怪物。那是母亲过世前罗琳想出来的主题，在书中常可见到这个概念，在罗琳的书中似乎道尽了这一切。
1: 古人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磨练也罢，体验也罢。在最痛苦的那些日子里，罗琳确实在写作中得到了解脱。
0: 童年的缺失，婚姻的失败，人生际遇的种种波折，似乎都在说明这个女人的成功是水到渠成的。但是我们试想一下，一个完全不为人知的单身母亲，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即使她经历过种种不幸，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写作能力，难道这些就可以注定她笔下的人物哈利波特能够风靡全球了吗？
1: 在罗琳创造的这个奇迹背后，是不是还有不为人知的精心策划呢？哼，当然有。除了他的作品本身具有的优势之外，商业包装也使罗琳的成功演绎到了极致。
0: 哈利波特系列背后的巨大潜力吸引了多方出版商和投资人的眼光，除了书籍、电影、游戏、服装和各种跟哈利波特相关商品的推广与营销，使得这本书的影响力在无形中夸大了成千上万倍，最终成为了一个不可复制的神话。哈利波特系列在全球卖出了3亿5000万本，被翻译成65种语言，该系列的最终结局将成为史上最畅销的书籍。好莱坞向来不缺少奇异幻想题材的电影，大卖和引起轰动的更是不在少数，但随着哈利波特电影的接连上映，充满魅力的魔幻世界被搬上银幕，收获的除了全球哈利波特迷的疯狂追随之外，还有制片商们得意洋洋的钱包。哈利波特的诞生不知使多少本是经营惨淡的公司起死回生，又不知有多少人希望搭着这辆全速前进的魔幻列车将自己的人生推向高潮。

0: 林也因此获得了无数的荣誉。2010年10月19日，罗林就在丹麦欧登赛事获得了首届安徒生文学奖，并获奖金50万DKR。从古至今，在英国这片土地上，不知诞生了多少著名的文学家。从早期的简·奥斯汀、狄更斯，到现代的伊恩·麦克尤恩等等，数不胜数。而罗琳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单亲母亲，仅仅只是贡献了一个巫师男孩的故事，就可以在文坛达到如此的高度吗？
1: 其实 J.K. 罗琳凭借系列小说《哈利波特》迅速成名，过了没多久，就有人说他写的东西和其他的作品很相似，也就是指控他抄袭。2009年，英国已故作家阿德里安·雅各布的信托基金指控罗琳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一书里面，多处情节与阿德里安·雅各布1987年出版的小说《巫师威力历险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部小说都是以拥有巫术法力的男孩作为故事骨干，而且都讲述了男孩参加国际巫术大赛，并利用半人半兽的怪物去拯救人质。虽然起诉一方言辞确凿，可是罗琳却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雅各布这个人，更没有看过他的作品。但是多数人还是相信，像罗琳这样能够写出七部小说的作家，仅凭着这样的证据来指控他剽窃，多少有些底气不足。但是质疑的声音还没有停歇，罗琳的小说又遭到各方人士的反对和抵制，这又是为什么呢？

0: 俄罗斯塔鲁萨市的一名女子就曾经发表声明，说哈利波特系列图书中的主人公哈利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这种危险性在小说的第二部《哈利波特与密室》中体现得尤其突出。他明确指出，哈利波特丛书宣扬巫术，瓦解信念的根基。同时，书中的内容还涉及煽动仇恨。而在美国图书馆协会举办的一个禁书周活动中，公布的10名最令人讨厌的作家名单， J.K. 罗琳的大名就赫然在目。他的罪名是宣扬恶魔主义，对青少年读者带来不良影响。从2000年到2005年，这个协会的批评者曾3000多次试图让哈利波特系列从学校和公共图书馆下架。他们谴责说，哈利波特系列会激发坏行为，给美国年轻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1: 曾有英国评论家将哈利波特的中心特征定义为逃避现实世界。如果现实世界对应的是物质与进步，那么魔法世界对应的就是幻想与拒绝。其实这些反面的声音并非杞人忧天。随着哈利波特系列的完结，我们在书中的确看到了越来越多的黑暗、暴力和血腥的场面。屠杀和复仇成了书中重要的元素和主题。哈利波特似乎已经完全从最初的一本儿童文学脱离了出来，成为了一本灰暗的成人读物。
0: 对于种种猜疑和诋毁，罗琳从来就不正面回应。哈利波特中现实世界和魔法世界的无缝链接让观众看得目瞪口呆，但是更让他们感动的却是里面人与人之间那种真情。这才是罗琳对自己作品的理解，也是他最想传达给读者的信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

0: 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在这本长达七部的文学著作中，哈利面对的困境是巨大的。从他还不曾记事起，他的人生就倾注了无数人对他的爱。父母的保护，师长邓布利多的言传身教，教父小天狼星的教诲与鼓励，这些都在哈利的成长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随着他和两个伙伴赫敏和罗恩的一路的历险，他们所面对的除了邪恶世界的威胁，还有自己自身所要面临的青春危机，这些都无疑和千万少年读者的经历是相似的，也最容易达成共鸣。调查显示，大部分《哈利波特》的读者表示，他们最喜欢、最满意的情节，莫过于书中体现的那种无私的关爱与情感。哈利总是被各种各样的人爱护着、包围着，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可以为他去牺牲，这无疑都是最深入人心的。
3: 生命的最终意义，爱的力量，才是《哈利波特》系列中压倒一切真正的第一主题。
2: 2007年1月11日，爱丁堡百慕勒酒店552房间，当罗琳在键盘上敲下最后一个字时，哈利波特系列最后一部终于宣告完成了。罗琳编好页码，储存档案，这应该是出版史上最珍贵的手稿了。他亲自将稿子送到伦敦，交给他的编辑，并再次逐页校对，确定修正所有的错误。同时，出版商也在筹备出书事宜，讨论 J.K. 罗琳能在多少本书上签名。至此，罗琳也圆满地完成了这个长达17年的个人创作。我们无法形容这个女人到底肩负了多少的期待。在罗琳长达17年的创作中，她早已经习惯了和哈利波特生活在一起，每天为无数的读者解读着关于哈利波特的种种疑问。也正是这一点，让她的头上拥有了挥之不去的母性光环。也许这才是她成功的真正原因。
3: 如果你现在去英国旅行，相信许多旅行社会向你推荐《哈利波特探秘之旅》。在旅途中，你一定会来到这样一个地方。这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咖啡馆，但它和别的咖啡馆不同的是，它的外墙上有这样一块名牌，上面有罗琳的照片，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写着J.K. Rowling wrote some of the early chapters of Harry Potter in the rooms of this first floor of this building. 罗琳在这栋楼的一层写下了哈利波特早期的一些章节。看来罗琳的名号已经成了这家咖啡馆招来顾客的金字招牌。可在当时，谁能想得到这个无人问津的女人却因为家里面无法取暖才来到这儿来写作。如今的罗琳可以自由出入伦敦大街上的各种名牌商店，现在的罗琳早就是今非昔比了，他可以让好莱坞的高层亲自从美国不远万里飞到伦敦来征求他对哈利波特乐园的相关意见，他甚至可以轻松地让美国总统奥巴马追着他要签名，只因为他们一家都是罗琳的忠实粉丝。现在罗琳住在爱丁堡的一个豪宅里边，这里离他在利斯住的老公寓只有几英里远。回想十几年前的1994年，罗琳靠了政府的救济金找到了一处公寓房，就和女儿从妹妹家里搬了出来单独生活。如今17年过去了，这间公寓早就换了主人。
2: 2010年11月19日，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最后一部《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全球上映。虽然只是一部没有完结的上片，但是仍然无法阻挡它在上映的首周便达到了1.25亿美元的高票房。这时，距离2001年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上映已经过去了10年的时光。10年就如同一场梦，多少人和那个脑门上有闪电疤痕的小男孩一起长大，一起经历冒险和挫折。首映会现场众星云集，罗琳早已是电影明星的架势，

0: 但是他只是个作家。当初开始写书的时候，罗琳可是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受欢迎。看来生活远远比小说里的故事更神奇。
1: 2007年7月20日，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从90000名书迷中抽选出来的1700人正在等待 J.K. 罗琳的到来。全球还有数百万书迷在等待这本书的出刊，过了午夜小说才能开始正式出手。那时 J.K. 罗琳将会翻开哈利波特死神的圣物，念出故事的第一个章节。
2: Chapter 1 The Dark Lord Ascending。The two men appeared out of nowhere, a few yards apart in the narrow, moonlit lane. For a second they stood quite still, wands directed at each other's chests, then recognizing each other.
1: 在伦敦，午夜12:20到早上7点 ,J.K. 罗琳在1700本小说上签名。
3: Here we are.
4: We're off!
5: You will find someone who is called Hugo in this book.
1: 开卖24小时就在英国卖出265万本，在美国卖出830万本，一分钟卖出7000本。读者能从最后一集的结局了解到，这个故事在描述爱的生命力量。
0: 哈利波特系列完成了，罗琳现在迎来了一个长长的假期。他不用再担心下一部哈利波特他需要编什么样的故事，他也不用再为出版日期临近而发愁了。 Joanna Catherine Rowling， 一个平凡而传奇的女人，她的确用手中的笔为她的命运创造了奇迹。因为她的成功，很多人对此感到好奇，她究竟对自己的人生施了什么样的魔法。罗琳有一次被邀请参加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他说了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改变这个世界的魔法，我们的体内就有这种力量，那就是我们一直在梦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1: 2010年6月18日，美国佛罗里达环球影城内，一个耗时3年由 J.K. 罗琳全程参与设计的《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开幕了。对于全世界众多哈迷来说，这里简直就是梦想成真的天堂。
6: 3, 2, 1, Lumos Maxima!

0: song for my ladies.
1: Bass 准备，吉他准备，鼓手也准备，还有帮我把麦克风调低一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早发白帝城，唐代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一种动物。这种动物呢，其实很常见，很多小朋友家里可能还养了一条。我听到条，很多小朋友已经猜出来了，那肯定不是小狗，因为小狗要说一只，肯定也不是鸟，因为鸟也不会说一条鸟，对不对？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鱼。下面我要讲的是一个来自英国的童话故事，写故事的大朋友叫艾琳娜·杰法恩，这是一个关于鱼的故事。金鱼。从前，在大海的深处，住着一位管着所有鱼的国王。他经常告诉所有的鱼，一定要躲开那些渔网，千万不要被抓走了。在这些鱼里面，有一只非常快乐的金鱼，它过得挺不错的。它和大家一样，每天都在海里面快乐地游来游去。有的时候，它会沉到水底，看看沙子、石头、贝壳、珊瑚；有的时候，它也会浮起来，靠近海面。金鱼从来没有离开过大海。每次他看到天上的太阳，都以为那也是一条金鱼，颜色和自己一样金灿灿的，只不过形状圆圆的，像一只水母。也有的时候，他发现大海的上面不那么亮，他看到天上有一只银鱼，他以为那是鱼，其实那是月亮。虽然这条金鱼有的时候会嫉妒别的鱼，可是它对那条银鱼却是非常喜欢的。它很想认识它，可是它却总是游不到它身边去。有一天，正当这条金鱼游泳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奇怪的事情。不知道怎么搞的，水突然变得很急，他一下子被水冲到了海底，他怎么也找不到这条银鱼。又有一天夜里，金鱼在平静的海水里游着，突然他看到头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子，一动也不动地停在那儿。那条鱼长得可真奇怪，跟所有的鱼都不一样。它一半在水面上，另外一半在水里面。海里所有的鱼，金鱼都见过，都认识。可是这个家伙，它可没有见过。它甚至比金鱼的个头还要大，可是它却那么黑，黑的就像乌贼喷出来的墨汁儿。金鱼游过去，问它：“你是哪一种鱼呀？”那个大家伙笑了：“
1: 我根本不是鱼，我是一条船。”“
0: 什么？你既然不是鱼，跑到海里干什么？”那个叫船的家伙说：“
1: 哦，现在我倒是什么都没干，我是一条帆船，现在没有

0: 风，我就停在这儿。可是，一旦有风来了，我就要到世界各地去航行。金鱼从来没听说过世界，于是他问：“世界，世界是什么？”船看了一眼金鱼：“
1: 你看见的这一切都是世界。”
0: 金鱼又问：“这么说，我是在世界里面了？”“
1: 那当然了。”
0: 金鱼听到这儿，觉得很高兴，它甩着尾巴高高地蹦了起来，然后一边游一边大声喊着：“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0: 有一只海豚游过来，问它：“
1: 你吵吵什么呢？”“
0: 我是在世界里。”金鱼说。
1: “哦，这是谁说的？”
0: 金鱼瞪大了它的眼睛，对海豚说。是船鱼说的。海豚摇了摇头。
1: 哦，什么船鱼呀？”
0: 说完就游走了。金鱼有点不高兴了，因为别人在怀疑他。于是他又游到那个黑的家伙旁边，问：“
3: 世界怎么比我看见的还要大呢？如果我在世界里面，我应该能看到世界所有的地方。”
0: 船觉得金鱼很可笑，他说：“
1: 记住我的话，像你的个头这么小的家伙，一辈子就只能看见世界的一小片地方。这个世界上有你永远都看不到的边，里面有各种奇怪的国家。这个世界就像橘子一样是圆的，可是啊，你永远都没法见到。”
0: 接着，那个叫船的家伙又告诉金鱼：“这个世界上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有花，有树，有黑色的大象和白色的大象。”金鱼听着听着，越来越好奇，可是他什么都没见过，他着急地哭了起来。他伤心极了，他伤心的是，他永远也看不到这个世界的边，他永远也看不到这个地球是圆的。他伤心，他不能够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他越哭越伤心，越伤心就哭得更难过了。那个叫船的家伙，觉得这条金鱼非常可笑。他说：“
1: 哦，我的小朋友，即使你是天那边的月亮，不，再大一点，就算你是太阳吧，你也不可能一下子就看到世界的到处地方啊。”
0: 金鱼止住了哭声。
3: “谁是那边的月亮啊？”
0: 船说。
1: “哦，你连月亮都不知道。就是挂在天上的那个银色的闪闪亮的东西。”
0: 金鱼看了看上面。“
3: 什么？你说那是天？我还以为那是另外的一片海呢。天上那个是月亮吗？我还以为它是一条长得圆圆的银鱼呢。那谁又是太阳呢？”
0: 船只好很耐心地解释给金鱼听。“
1: 哦，太阳是一只比月亮还要大的圆球，是它把光送给了月亮。”
0: 金鱼这时候大声叫起来：“
3: 我喜欢月亮，我情愿把整个世界都送给它！”
0: 然后它拼命地向空中跳去，想要靠近月亮。可是它跳了一下就沉入了海底。金鱼不可能跳到天上去，它在海底躺了整整一个星期，哭得伤心极了。都是因为船告诉了它这么多让它不知道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又让他觉得很激动。他很希望拥有银色的月亮， 希望做一条比他

0: 海豚说，
1: 这次他是真的发愁了，他都哭了7天7夜了，他娶不了月亮，他胜不过太阳，占有不了全世界。
0: 海豚笑着游走了。海里的国王知道鲸鱼遇到了麻烦，于是他也沉到海底找到了鲸鱼。他对鲸鱼说，
2: 听我说，孩子，做什么事情开头掉些眼泪还是可以的，可是你不能总是哭啊，总是哭鼻子抹眼泪，你什么事情也做不成。难道你真的想要取月亮，战胜太阳，并且拥有整个世界吗？
0: 鲸鱼擦了擦眼泪，哆嗦着说，
1: 是的，我想是的。
0: 海里的国王又说，
2: 这可需要你冒风险，你很有可能会被渔网捉走。看见海上面的渔网了吗？你难道不怕它吗？
0: 鲸鱼勇敢地说，
1: 我想要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不会怕它的。
0: 于是海里的国王答应鲸鱼，让他去试一试。他让鲸鱼离开他自己的视线，然后朝渔网游去。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金鱼，
5: 你猜后来怎么了？这条金鱼真的被渔夫抓住了，不过在同一张渔网里面，渔夫还抓住了一条银鱼。

0: 鱼，它真的长得圆圆的，光滑明亮的身体就像是天上的月亮。渔夫看了看，心想，这条金鱼和这条银鱼可真漂亮。渔夫决定把它们带回家里去，送给女儿做礼物。渔夫到集市上买了一个圆圆的玻璃鱼缸，在鱼缸底下铺上沙子、贝壳、卵石，又在中间放了一只珊瑚和一缕海草。然后他给鱼缸加满了水，把金鱼和那条圆圆的银鱼放进去，再把这个玻璃鱼缸摆在他家的桌子上面。金鱼看到了周围的一切，他看到了那条银鱼，他高兴得简直要晕过去了。他朝银鱼游过去，一边游一边对他说，
1: 嘿，你是从天上来的月亮吧？啊，这个世界还真是圆的。
0: 金鱼透过玻璃鱼缸看到窗户外面有花园，有草，有树，而且他看到桌子上摆着两个小小的塑像，一个是用象牙雕的白象，一个是用乌木雕的黑象。他还看到，哦，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那是渔夫，渔夫的老婆和渔夫的女儿。现在金鱼高兴极了，他高兴地喊了起来，
1: 太好了，我拥有了月亮，我比太阳还伟大，因为现在我给你的可不只是一点光，我把整个的世界都给你了。
0: 你猜后来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我想也许金鱼和他心爱的月亮鱼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吧。
2: 故事讲完了，想要得到一样东西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可以呢？要我说嘛，那需要看你到底有多想要得到这样东西。如果你真的是非常想要的话，那恐怕就是要很努力才可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努力地打败它。当你最后胜利的时候，得到你想要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很满足，而且有一种骄傲的感觉。

0: 下面的故事里也有个月亮，不是月亮鱼，而是月亮面包。准确地说，应该是月牙面包。而且有一只小老鼠也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想要吃到它。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玉米为我们写的。月牙面包，弯弯的月牙挂在树梢上，又黄又亮的，真好看。小老鼠波比看见了，还以为那是天上的月牙面包呢。
1: 颜色可真好啊！一定很好吃。
0: 波比馋了，馋极了，他太想尝尝月牙面包是什么味儿的了。于是啊，他就沿着老松树一点一点地往上爬，一边爬还一边忍不住流口水呢。
1: 说不定是又甜又软的，也许是香香脆脆的，哦，说不定还装了红豆馅儿呢。
0: 小老鼠波比啊，一边爬树一边流口水。等他终于爬到松树最高的树杈上，天都快亮了，月牙儿也消失不见了。小老鼠波比很失望。
1: 哎呀，都怪我爬得太慢了。说不定月牙面包是被那只馋嘴猫给偷吃了。哎呀！
0: 小老鼠波比垂着脑袋回到了家里，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1: 说不定天上的厨师明天会再做一个月牙面包的。对了，明天晚上我得早点去。
0: 第二天晚上，波比很早就来到了大松树前面，他看见今天的月牙面包比昨天还大了一点呢。它还是高高的挂在松树最高的树梢顶上。
1: 我好像已经闻见香味了，我今天要爬得快一点儿。
0: 小老鼠波比啊，蹭蹭蹭蹭蹭蹭，飞快地往树顶上爬着。今天它爬得很快，因为要是爬得慢了，说不定啊，又吃不着月牙面包了。终于，小老鼠波比爬到了最高的那根树枝上，嘿嘿，月牙面包还在这儿呢。
1: 这真是太棒了！
0: 波比啊，伸手一把就抓住了月牙面包，他小心地把面包捧到胸前。然后张开大嘴，对着面包就咬了一口。
1: 这是怎么回事啊？不但不是又酥又软又香又甜，而且硬邦邦的，太难吃了。
0: 波比很失望，他把月牙面包又扔回到了树顶上。就在这个时候，波比突然觉得有人在推他，睁开眼睛一看，怎么是老鼠妈妈？
2: 哎，波比，波比，快醒醒！你怎么又在床上磨牙了？
1: 怎么我在睡觉吗？
0: 波比仔细一看呐，自己还躺在床上呢。再看看他的小床头上，还有一排牙印儿呢，原来刚才他咬的是自己的床头啊。
3: 故事听完了，真是个有意思的故事，希望你早上醒来的时候不会发现你的床头上有牙印儿。好啦，今天的故事听到这里，我是小群姐姐，明天再来听故事吧。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超6500吨锂电池从东莞港出口欧盟。东莞中院召开金融审判工作白皮书发布会。东江碧道全线贯通，持续点亮广义群众健康宜居新生活。15年零本土感染，东莞狂犬病防控通过国家级现场评估。东江说音乐会唱响湾区花开之声。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装载超6500吨的储能柜及其他含锂电池产品的康福轮在东莞港17码头完成装货作业，启航驶往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东莞海事局依托锂电池出海一件事和一乡制监管服务模式，坚持严守安全底线与优化通关服务并重，高效保障货物安全出海。
4: 本次出口的锂电池属于第9类危险货物，存在热失控风险，对包装防护、舱内机载、隔离绑扎、应急保障等环节标准严苛，风险防控要求极高。针对本次单批次运量大、作业集中度高的特点，东莞海事局精准施策，依托跨部门数据共享开展线上资料核验，完成船舶试航资质、危险货物申报、运输单证等材料审核，大幅压缩企业申报时间，简化通关流程。近年来，东莞新能源产业持续升温，锂电池出口需求稳步攀升。针对锂电池出口流程繁琐、出运效率受限等企业痛点，东莞海事局持续深化锂电池出海一件事改革，全面推行一乡制精准监管服务模式，在严守危险货物安全监管底线的同时，不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有效实现安全监管与便利化服务双向提升。据统计，今年以来，东莞港沙井港区锂电池累计出口176批次，货重10.45万吨，产品远销全球140余个国家和地区。伴随锂电池出海规模持续扩大，一乡制监管服务改革成效持续释放，通过流程优化、精准管控，单箱可节约物流成本约2万元，出运时效提升20%以上，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有力助推地方外贸经济提质增速。接下来，东莞海事局将持续深化重点危货运输监管改革，不断优化锂电池出海全流程服务体系，抓实重点船舶、重点货物、关键作业环节监管，持续以优质口岸服务护航东莞新能源产品走向全球，为全市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近日，东莞中院召开东莞法院金融审判工作白皮书2021至2025发布会，全面总结过去5年东莞法院金融审判工作整体情况。
5: 白皮书显示，5年来，东莞法院共审结一审金融类案件75211件。东莞法院强化金融审判专业化，打造金融法庭集中审理金融纠纷，推进智能化建设与繁简分流，实现70%的金融案件通过快审解决，加强金融审判指导工作，统一裁判尺度，编制金融审判精品案例。两案分别入选广东法院2023年度服务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2024年度商事金融十大案例，强化协同多元解纷，与金融监管部门、金融行业协会联合成立金融纠纷调解中心，某标的额6亿元的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十大典型案例，以精准服务赋能实体经济，设立全省首个科创金融司法服务站，助力17家科创企业成功申报科技成果转化贷1.1亿元。该举措入选广东法院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创新事例，并获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点名肯定。 白皮书也剖析了当前区域金融活动中存在的共性风险、结构性短板与治理薄弱点，并就构建金融机构全周期智能风控体系，推进金融机构平衡创新效率与金融安全，持续深化金融纠纷多元解分机制，以及建立健全风险联合预警、处置长效机制，提出了相关建议。当天，东莞中院还与东莞金融监管分局共同签署金融司法协同工作备忘录，在健全纠纷多元化解、强化风险联防共治、建立信息联通共享、推进宣传教育联动等四大方面进行深度合作，推进金融领域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协同联动，筑牢金融安全的法治屏障。此外，东莞中院近期还先后发布了涉及行政、环境资源、道路交通事故、家事、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审判工作白皮书，全面展示了东莞法院近年来的审判工作成效。
3: 10月9号，随着长子面最后一次循环作业精准完成，由东莞路桥公司第四管理处统筹管理，中交二航局承建的甬莞莞佛高速公路长平至虎门段延长线工程匝道 A 线唐尾山隧道顺利出动，较原计划提前21天，这是该项目小径距隧道群首个实现贯通的单栋，标志着全线控制性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也为后续莲湖路桥梁工区上部结构施工打开关键作业面。
5: 长虎延长线项目呈南北走向，起点设五点煤互通枢纽接长虎高速，途经虎门镇和长安镇，终点设长安互通接广深沿江高速，全长约5.75公里，按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00公里每小时。本项目共有三座隧道，均为小径距隧道。此次贯通的匝道 A 线隧道全长615米，是五点煤互通连接广深高速的关键通道。从去年7月进洞算起，历时约16个月。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串联长虎高速、广深高速与广深沿江高速，进一步完善东莞市高快速路网结构，强化虎门、长安与滨海湾新区之间的快速联系，对疏解区域交通压力、提升路网通行效率、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要素高效流动具有重要意义。
3: 前段时间，全长64公里的东江碧道正式全线贯通，这条串联8个镇街的滨水生态长廊，凭借优美的江岸风光、完善的慢行配套，成为市民休闲出游新热点。骑行、漫步、露营、观景蔚然成风，持续点亮广义群众健康宜居新生活。
1: 全线贯通的东江碧道一改以往沿岸断点阻隔的局面，通过打通14处关键节点，实现从桥头到万江的全线无缝衔接。碧道按照标准化规格建设，配套骑行道、跑步道、漫步道，打造集运动健身、亲水观景、休闲游憩于一体的连续慢行公共空间。优美的滨水环境、完善的设施配套，让东江碧道成为市民出游的热门打卡地。
5: 蓝天贝贝海伦湾幼儿园老师叶焕新：
6: 我哋幼儿园就是正正呢个碧道对面嗰边管龙路嗰路边，所以呢咁近嘅地方，依家又重建咗咁靓，我哋今日又系召集咗有家长义工，然后有各个班嘅老师咁样去帮手一齐带小朋友出嚟。
1: 东江碧道将东江江岸湿地公园、古村遗存、沿江产业节点有机串联，在生态景观之外承载深厚城市文脉，让市民在运动休闲的同时沉浸式触摸东莞城市发展历史底蕴。
5: 叶焕新：
6: 最好有一个呢，也是我们这个百年铁路，虽然说小朋友几岁，他可能认识的历史知识不多，但是既然我们这里是有一个这么好的文化底蕴，我觉得是可以给小朋友去了解一下这样的，在拍照打卡的同时，我们都会去渗入这些历史的元素在里面。
1: 从昔日临江不见江到如今推门见碧水，步步皆风光，64公里东江碧道的全线贯通，不仅提升了江岸生态颜值，更重塑了市民的休闲生活方式。
5: 石龙居民梁先生：
7: 这里的环境整好了，它视野广阔了，你坐这里喝杯茶，这样 即刻個心就唔同啦，我有時喺呢度飲茶，我有時喺個帳篷嗰度飲，見到好多人喺度踩單車經過，變成一種好似景觀咁。
1: 如今骑行、追风、江边漫步、草地露营、落日观景，成为广义市民休闲新潮流。一江碧水，十里碧道，正持续为市民带来生态、健康、诗意的全新生活体验。
3: 日前，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负责人率专家组来到东莞，开展犬只狂犬病区域净化现场评估。东莞也成为犬只狂犬病区域净化评估标准2026年版印发后第一个接受这项国家级现场评估的城市。
4: 作为大湾区双万城市，东莞把犬只狂犬病区域净化写进东莞市大力发展宠物经济的实施方案2026-2030年锚定人病兽防、关口前移、织密狂犬病全链条防控网。评估期间，专家组深入麻冲、虎门、大岭山、长平等镇街实地核验，现场抽样，开展群众问卷调查，同时对照新版评估标准仔细审阅档案资料，召开专题工作会，逐项核验各项指标，确认东莞通过犬只狂犬病区域净化国家级现场评估，为全省全国同类工作探索出可复制的实践经验。成绩的背后是多年持续投入与制度打底。东莞先后出台养犬管理系列条例与专项净化方案，构建起完整的技术规范体系。自2006年起，犬猫狂犬疫苗纳入财政预算，市镇两级每年投入500万元以上专项经费，推行犬猫狂犬病疫苗免费接种政策。东莞搭建1+188+354立体化防疫服务体系，市镇街村社企业等四级防疫力量覆盖32个镇街、188个委托注射点，方便市民就近给爱犬免疫，年均免费免疫犬猫超10万只次。数据显示，近三年犬只狂犬病免疫抗体平均合格率92%，群众免疫知晓率超90%。近两年无犬只狂犬病临床病例，自2011年至今，连续15年没有犬员本土人间狂犬病感染。
3: 秋季蚊虫活跃度依旧较高，为持续降低蚊媒密度，防范虫媒疾病传播，优化市民游园环境，东莞各镇街

0: 持续抓实公共区域蚊媒防控工作，通过专项督查整改、全域精细消杀、科技生态赋能等多元举措，全方位织密筑牢秋季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1: 大朗镇聚焦公园公共空间，常态化开展全域防蚊灭蚊专项消杀作业。工作人员按照全域覆盖、重点攻坚的原则，针对公园绿化带、下水道口、垃圾桶周边、公共厕所等蚊虫易滋生、易聚集的重点点位，精准喷洒环保消杀药剂，细致清理隐蔽卫生死角，从源头清除蚊虫滋生环境，有效遏制蚊虫繁殖扩散，持续优化园区环境卫生面貌。环卫工人张志良：
2: 我们一个星期打3次，就是早上是6:30开始上班打，就是下午就是4点开始打，打到6点，每个厕所都要去打。
1: 在凤岗镇，蚊媒防控开启科技加生态双护模式，守护市民尤其是儿童游玩安全。近日，凤岗儿童公园新增第二台智能呼吸式捕蚊器吞天蛙正式投入使用，设备依托仿生原理，模拟人体呼吸与体温吸引蚊虫，全程无化学药剂，安全无污染，十分适配儿童活动区域。设备运行以来，已累计捕蚊8000余只，防控成效显著。与此同时，公园依托现有绿植资源，成片种植胡椒木、九里香等天然驱蚊植物，以生态绿植辅助驱蚊防虫，与智能捕蚊设备相辅相成，构建起立体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蚊媒防控体系。虎门镇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园区虫媒防控专项检查督导，检查组重点排查园区卫生死角、闲置空地、排水沟渠等蚊虫易滋生区域，细致核查环境整治、积水清理落实情况。针对现场发现的沟渠排水不畅、局部积水以及工业垃圾乱堆放等问题，督查组现场督促园区及企业主体厉行厉改，及时清理积存垃圾，疏通排水渠道，彻底清除积水隐患，从源头切断蚊虫滋生传播链条，压实企业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大岭山镇各村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小手拉大手共筑防蚊墙行动。盐屋村以科普宣讲为抓手，面向辖区青少年和家长开展防蚊主题科普课堂。水朗村立足沿街商铺、村口主干道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全覆盖、接地气的入户宣传行动。小小宣传员与志愿者并肩同行，向村民和商户发放防蚊科普宣传资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防蚊知识。杨屋村组织家庭防蚊行动挑战赛，以趣味打卡、家庭比拼的形式，激活基层治理微力量，营造家家参与、遍及行动、全域共治的爱国卫生良好氛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0: 昨晚，东莞城市艺术品牌东江说新作《聆听湾区花开的声音》城市民谣原创作品音乐会在玉兰大剧院上演。作为潮起东江、新生万象、湾区东莞文学港、东江文化艺术系列活动的首场演出，音乐会以民谣为载体，讲述东莞普通奋斗者的故事。
4: 音乐会共带来15首本土原创民谣，创作目光聚焦城市里的平凡奋斗者，用小人物承载大理想、小故事映照大时代的表达，勾勒立体鲜活的东莞城市形象。歌手们用质朴动人的歌声诉说这座城市的温暖与蓬勃活力。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东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崔真和：
5: 因为这场音乐会主要是配合我们新大众文艺的一个举措，而且呢，新大众文艺是我们近些年来我们的国家非常提倡，我们东莞也是这块的一个实现的一个基地，所以说我们这场音乐会主要就是把我们东莞生活在东莞的一些普通人，包括一些外来人的一些奋斗精神，通过这场音乐会呢，能够体现出小人物这个大理想、小故事、大时代的这么一个整个的出发点。
4: 观众：
6: 我觉得也是比较接地气的，因为文谣也是我们时节还有我们本地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模式。
4: 东江说城市艺术品牌已连续举办7年，每年推出特色主题与原创文艺精品。 本次东江文化艺术系列活动搭建一个总主题、五大板块、10项主题活动的活动框架，包含流行

0: 音乐会、诗歌朗诵会、交响音乐会、话剧巡演、摄影艺术展等丰富内容，汇聚新大众文艺力量，展现东莞海纳百川、多元时尚的城市文化气质。
1: 近日，东莞城市学院一项悄悄的暖心举措在校园里获得广泛好评。学校面向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将每人3000元伙食补贴直接打入校园饭卡，全校发放总额达295万元。整个过程无需学生申请，无需公示，以静默方式精准送达，让受助学生在不被公开打扰的情况下感受到学校的关怀与温暖。
2: 与以往部分资助项目需要学生主动申请、层层审批甚至公示名单不同，本次补贴发放由学校学生部牵头，依托信息化手段，直接将资金从学校专项学生资助经费划拨至受助学生饭卡账户，全程零申请、零跑腿、零公示。这既高效落实了资助政策，也充分尊重和保护了学生的个人隐私与自尊心。据悉，本次发放的295万元补贴全部来源于学校专项学生资助经费，严格执行专款专用要求，确保资金精准直达。学校表示，未来将继续深耕资助育人工作，不断优化资助体系，创新帮扶形式，提升服务品质，以更扎实的举措和更暖心的服务，为学子逐梦前行保驾护航，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安心求学，专注学业。
1: 近日，第19届国际天文与天体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在越南河内收官。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高三学生陈忠凯代表中国国家队出战，凭借稳定发挥拿下赛事铜牌。这是东莞学子首次在这项国际顶级天文赛事中获奖，一举实现东莞天文奥赛领域零的突破，展现出莞艺少年出色的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
3: 据了解， IOAA 是目前全球含金量最高、影响力最大的青少年天文顶级赛事。自2007年创办以来，吸引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的优秀选手参赛，是各国青少年切磋天文能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权威平台。陈忠凯历经省市多级赛事、全国决赛、封闭集训、国家队中选四轮严苛筛选，一路突围晋级。2025年10月，他顺利通过广东省天文预赛突围晋级。同年11月，在广东省决赛中稳定发挥，成功胜出。2026年5月，赴河南洛阳参加全国决赛暨国家队初选，成功跻身国家集训队。2026年7月，在福建厦门三明开展的高强度封闭集训综合考核中脱颖而出，正式入选中国国家队，最终登上国际赛场，为东莞斩获首枚 IOAA 赛事铜牌。
1: 近日，凤岗镇油干埠村正式发布原创 IP 形象油油和干干。这对从油干树里醒来的守护精灵，以油干埠村名字的由来油干子、鱼干子为灵感原型，一经亮相便吸引了不少关注。
4: 油油和干干并非普通卡通玩偶，而是承载着油干埠村土地生机与村落记忆的专属守护精灵。它们青绿圆润的小脑袋复刻了新鲜油干子的饱满清新与通透光感，仿佛自带光晕，软萌可爱。其中元气精灵油油代表动，设计寓意上动代表朝气与活力，是先辈开荒拓土的奋进劲头。果柄连着枝干，寓意不忘根源，铭记先祖迁徙而来的故土初心。而温柔精灵干干则代表静，守护村落岁岁安稳，福气绽放，岁岁安康。油干埠村党委委员侯淑婷：
5: 油干埠拥有碉楼与厚重的侨乡文化，但缺少易传播的视觉符号。我们借可爱的卡通形象，让青少年读懂客侨历史，同时以油干的特质传递不畏艰难、苦尽甘来的客侨精神，联动本地油干物产，融合文化、研学与文旅，赋能乡村发展。
4: 油油热烈向阳，干干温柔相守。两只油干子精灵承载着油干埠村的自然底色、迁徙根脉与乡土温情，成为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温柔名片。下来，该村还将以这原创 IP 为原型，制作公仔、冰箱贴、环保袋等一系列文创用品，方便市民使用。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凤岗镇召开安全防范工作调度会议，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协调联动，严格督查问效，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近日，粤韵乡试2026年辽步镇第四届戏剧季启动仪式暨粤剧精品专场惠民演出举行，开启为期3个月的戏剧季系列活动。本届戏剧季好戏连连，除在乡试大舞台演出外，接下来还将联动东莞市戏剧家协会辽步分会、东莞城市学院、河滨小学等，把粤剧演出送进村社区、校园礼堂、商圈，让粤韵乡风传唱乡试。昨天，第八届东莞松山湖中小学科技模型比赛圆满落幕。赛事在项目、赛制、规模三方面同步上新，竞赛项目由上届10项扩容至12项，车辆模型首次采用积分赛制，参赛人数达1334人次，覆盖29个镇街、123所学校，均创历届新高。
1: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7: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6: 阳光1008，
7: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请看那时间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86年，黄韵玲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忧伤男孩》。其实黄韵玲进入滚石的第一份工作呢，并不是当歌手，而是负责写和声。日后那首进入流行音乐教科书的《梦田》，正是由她编写和声。她在这首歌里惊为天人的表现，为后来走到台前种下了梦的春风。1986年，滚石唱片准备为黄韵玲发行她的第一张专辑。据说当时本想把长发齐肩、气质非常知性的她包装成一个这样的女歌手，可是呢，最后出现在专辑封面上的却是假小子般的短发，还有愁眉不展的黄韵玲。原因是公司找了一个模特帮她做造型，结果呢，对方烫焦了她的头发，于是没有办法剪了短发，满脸忧郁地出现在了封面照上。这张专辑取名为《忧伤男孩》，但是音乐的内容却非常的前卫，它开启了黄韵玲在华语歌坛此后30年的精彩人生。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听的是新人致敬前辈的歌。每一个歌手都曾经是新人，也会成为别人的前辈，所以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总能够听到一些后来人翻唱前辈的歌。他们可能是自己曾经的偶像，可能是在音乐路上提携过自己的贵人。这首歌是2016年林忆莲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次的专辑跟李宗盛已经无关，而是一张翻唱若干个男歌手的录音室专辑，取名陪着你走。这首歌呢，便是来自于林忆莲的这张翻唱专辑，它的原唱是卢冠廷和刘天兰的陪着你走，卢冠廷作的曲，他的妻子唐淑琛填的词。在粤语歌的年代当中，他们两个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厚的，当然也包括初出茅庐时候的林忆莲。所以林忆莲把他们这些曾经改变过影响过自己的老前辈的歌重新认认真真的唱一遍，给自己也给听过这些歌的人留一个念想，陪着你走。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张国荣曾经推出过一张翻唱专辑，那是在经历了谭张争霸的浪潮之后，他又再次的发行新的专辑。他用这张专辑来回顾香港乐坛这些年，就像这张唱片的名字一样，是他对乐坛的一次致敬。在粤语流行音乐的历史上，这张专辑是第一张叫好又叫座的翻唱专辑，里面的十首歌全部都是由张国荣和梁荣俊一起来挑选，当中有致敬夏韶生的童年时，还有一首致敬前辈的歌叫做明星。

新人致敬前辈的翻唱。接下来的这首歌出自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用一张专辑的时间来致敬一个人，王菲致敬邓丽君，非靡靡之音。

这张专辑推出的时间恰好是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因此很多人难免会把它认为是一张应景的纪念追思大碟，但是实际上这却是一张在邓丽君生前就已经开始策划的唱片。而且在最初陈小宝的概念当中，原本是准备以合集的方式来推出，最重头的部分就是邀请邓丽君和王菲一起来合唱。所以呢，这张专辑也是误打误撞阴差阳错的被推进到了纪念大潮的洪流当中。这是其中的一首歌，王菲唱得很有自己的味道，又见炊烟。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6: 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那些致敬前辈的歌。这首歌出自陈洁仪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重忆》。你可以在这张叫做《重忆》的专辑里去重新认识那个你不曾熟悉的陈洁仪。这是一个已经成熟的歌手，他在音乐里表现的新气象，在那些你熟悉的歌里找到的新的味觉。比如说追明星、浪子心声等等等等，都是粤语歌里的殿堂级的人物。而这首歌也是陈洁仪为了致敬许冠杰《浪子心声》

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我相信喜欢 Beatles 的人一定会知道，即便你不知道这支乐队，也一定听过这首歌。尤其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万人齐唱，也流露出人们对于这支国宝级乐队的热爱。Hey Jude，他是为一个5岁的男孩所写，这个男孩是约翰列侬和前妻的儿子。创作人担心大人的婚变会给孩子带来心理上的阴影，所以在车里写下了这首歌。当时这个男孩并不知道，直到20年后才发现，原来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孙燕姿在多年之后又重新翻唱，致敬自己曾经听过的年少时光。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7: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首歌叫做《给电影人的情书》，其实用到音乐人的身上也是如此。写一首歌，唱一首歌，有时候就是做一个梦，一个被人认可的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散就散，这是来自2017年的电影《前任三》当中的主题曲。2018年他登陆了央视春晚，表演个人代表作《不同凡响》。他的出现丰富和填补了华语流行乐的某一类空缺。他最让人难忘的是嗓音中天生带的爵士乐的烟熏质感，耐人寻味。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重逢。
1: 张志成，马来西亚男歌手，1996年在马来西亚的七星杯歌唱比赛中获得冠军，02年开始到台湾地区发展。他擅长节奏 R&B 曲风的创作跟演唱，甚至有 R&B 小王子之称。代表作包括《凌晨三点钟》《暗恋》，他的声音干净细腻，充满深情，尤其是转音的技巧很出色。今天回头再听，他作为那个年代的 R&B 小王子，很多代表作都是艺术品。虽然那个年代的观众对于这个类型的接受度不高，但他签约唱片公司并且有好的发展，而且代表性的情歌有满满的偶像剧画面感。他们的存在就是华语乐坛曾经有过的丰富鼎盛的模样。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王铮亮2007年因为参加快乐男生出道，代表作是《时间都去哪儿了》。他在2014年登上央视春晚，并且演唱这首歌曲，凭借这首年度金曲，在多个音乐盛典上囊括多个奖项。流行曲也是有经典案例的，那些被戳中的痛点就是这些歌流行的秘密。作为全能型音乐人的王铮亮，虽然不是专业学习声乐，但凭借天赋跟训练，使得他在歌曲演唱部分展现出动人魅力。

张信哲1989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说谎至今》，唱了31年歌的他一共发行了34张专辑，拥有别人无法替代的卓式唱法，他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辨识度，而且经年累月声音却没有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变化。张信哲的歌曲朗朗上口又耐人寻味，而他的人却是温文尔雅，低调又有才华。年过50的他依旧是人们心中那个最会唱情歌的男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余佳运，独立音乐人、词曲创作人、制作人，代表作《我想和你在一起》，这是三首歌。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擅长 R&B、Future 等风格。少年时期热爱音乐，开始自学唱歌、钢琴、吉他。2016年在大学期间推出了一批《幸福三部曲》，其中的单曲《我想》一经发布就登上网易云音乐原创榜单的首位。2018年6月。完成了个人第一次全国巡演，叫做《不太火》。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部分人认为陈坤是著名的演员，稍有人知道，在演员角色之外，他还是一个有相当实力、曾经有过不俗成绩的歌手。早年在重庆的酒吧驻唱，也早在1995年就考入东方歌舞团，担任的是独唱歌手，歌声细腻温柔。他甚至发行过3张个人专辑，还举办过个人演唱会。专辑《渗透》取得了销量和业内评价的双丰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那首歌被广为传唱，叫做《月半弯》。

0: 醒了没？
1: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巴士车厢太拥挤。
0: 在你啊，
1: 真的可以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10时，下午17-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5: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6: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7: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采访时曾经遇到一位老人家，一生跌宕起伏，有非常多的故事分享。我问他如何度过，如何回首，他说这么多年来我总结了一条经验，解决棘手问题最上乘的方法是静观其变，顺水推舟，而只有经过人生的荒凉，你才能最终抵达内心的繁华。

本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黄舒骏1988年以首张个人专辑《马不停蹄的忧伤》进入歌坛，也正是这首同名专辑的主打歌，确定了他在歌坛音乐才子的独特形象。黄舒骏的音乐充满强烈的个人色彩和人文色彩，他常常以自白的形式讲述当下发生的很多事情，他的观察，尤其在歌词的创作上，用词考究，寓意深远。他也为很多其他的歌手创作了经典。黄舒骏对于词曲驾轻就熟的掌控，包括音乐配合的把握，奠定了他在歌坛金牌制作人的地位。如今他仍然活跃在电视屏幕上，为诸多音乐节目担任评委。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跟你睡。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当人用行动释放内心焰火，就会通过各个领域实打实的作品来表达自易烊千玺就是这样，让人们在惊讶中发现了他各种不一样的地方，比如电影《少年的你》，比如《这就是街舞》，而音乐始终是他愿意敞开自我，以全然放松姿态和大家交流的方式，因此也在音乐上充满了无限潜能。无论是首张个人专辑《我乐意沉默释放内心焰火》，还是后来的单曲，听着都能清晰看到他的进步和音乐审美。他是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挑战未知领域的歌手，和早期少年团体时代的他相比，现在的易烊千玺情绪不再单一化，思考更加复杂，他身上异于常人的专注度和投入度让他能很快沉浸在作品的情绪氛围中，不管是唱自己还是唱角色，同时还带着极为鲜明的个人色彩。

0: 的经历，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点搞出来。
1: 奋进者的祖国，
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旺福乐团从当年的海洋音乐季开始起步，正式成军于1998年的圣诞节前夕。几位永远阳光热爱生活的团员，也爱唱平凡人的平凡生活，所以他们的歌里歌外永远都是一副天生小人物的模样。热爱旺福的歌迷都很喜欢他们独特的思考方式，把一切都搞得很欢乐，然后还有很奇特的歌词，让人看了就莫名的开心起来。也许这就是天生的小人物，他们最能够唱到人们心里去，而简单的小调风格也总是朗朗上口，让人百听不厌。

test 1 2. If I can, if I can see you again, if I can, if I can.

从喜剧，从呼吸到心跳，每一分每一秒，拜托你先让我做个笔记。If I can， 世上已经没有更好的形容词去做比喻。假如把剧情调换个顺序，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左脚右腿前倾，后腿旋转跳跃，你的香味舞步我都分不清，我到底该轻轻抚你的背，还是保持安全范围？左脚右腿前倾，后腿

跟上，宁愿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的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0: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钓。

0: 山天马。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0: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1: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3: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4: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5: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6: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7: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

0: 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民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其实

0: 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耍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8: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

0: 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3: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

0: 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3: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3: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3: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1: 我不认识你吗？
1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2: 揍他，让你告状。
1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0: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7点08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周二的早上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秋，虽然说到了秋天啊，寒露都过去了，但是这个咱们广东这边温度还依然不低，是吧？
2: 对于
1: 北方的朋友来看呢，好像还在过夏天的这个感觉啊。
2: 是因为这个温度的确不低，33到35度的样子、
1: 对，尤其中午大太阳一出来挺热的、
2: 是
1: 早晚倒是比这个夏天的时候还是凉爽一些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2: 好的，从13号也就是今天到15号啊，多云渐晴，天气还是比较的稳定的啊，只不过这个午间天气比较的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3度。那么16号到17号呢，将会受到东南气流的影响，云量增多，这个午后呢会有短时的一个阵雨啊。再展望一下下一周的一个天气，依然是晴天，所以说最近这个雨水好像少了不少，
1: 比较少啊。
2: 对，
1: 也进入到了这个季节该有的一个比较干燥的
2: 天气了、
1: 这个阶段啊。大家还是所以说呀、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啊、居家的时候呢，用电用气用火呢也要注意留意啊，
2: 对
1: 安全方面的一些措施。好，周二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的东深路南向北拥堵1.8公里，环城南路辅路西向北从环城南路路口到铜沙立交桥拥堵366米，环城南路西向北拥堵931米，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633米，管章路西向东油麻港路附近拥堵698米。
2: 我们再来看一下育才路的西向东拥堵361米，仁孝一路的南向北拥堵180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文华路附近拥堵194米，青莲支线的西向东虎门港高速附近缓行879米，环保中路的西向东从这个横幅路到文化路啊，此时拥堵94米。
3: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开启全新的一天。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名优特新的申报活动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为做好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支持培育特色鲜明、诚信经营好、发展潜力大的个体工商户不断做大做强，持续提升发展质量。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2026年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认定工作的通知要求，自9月1号起正式开展2026年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的申报认定工作。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全国名特优新培育平台自主申报，
2: 申报时间2026年9月1号至10月31号，申报的对象和要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申报对象呢应该为东莞市范围内登记成立满2年，成立日期在2024年9月1号前，其中申报新兴个体户的成立日期可以放宽至2025年9月1号前的个体工商户。
1: 那有一些老板就问到了，什么叫名特优新啊？自己能不能达到这个条件啊？首先呢，这个名呢即知名个体工商户，产品和服务质量好，诚信经营，有一定品牌影响力，拥有商标品牌且有一定知晓度，在小个专党建方面获得过荣誉等。特呢即特色个体工商户，持有或使用地理标志商标，经营地方特色产品和特色服务具有代表性，经营理念或经营方式独特， 在镇级园区及以上行政区域内有知名度等等。
2: 那优呢，即优质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持有二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是曾获相关的技能荣誉，经营者拥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从事关联行业，执行执着坚守长期经营超过一定的年限，取得相关管理体系认证或者是产品质量认证等。那新呢，即新兴个体工商户，率先从事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营，在当地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有效带动产业发展和周边群众致富，依托互联网从事网络创作、自媒体、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在相关平台的美誉度高、粉丝量或者是用户数量大、经营状况良好等。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场这个银铃行动。莫道桑榆晚，银铃亦有为啊！10月12号，昨天，东莞市委组织部、市委老干部局联合转发《广东省离退休干部银发人才赋能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吹响银铃行动集结号，深挖离退休干部人才富矿，引导广大老同志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助力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银发力量。
2: 在市老党员共享驿站，不少老同志围坐在一起交流参与志愿服务、发挥专业所长的想法。不少退休专家、老党务工作者表示，虽然告别工作岗位，但胸中干事奉献的热忱没有消减。他说道，我们有经验、有时间，愿意站出来把一辈子积累的本事拿出来，为东莞发展多出一份力。这是一位退休高级工程师道出了许多银发人才的心声啊。
1: 没错，那据我们了解呢，离退休干部拥有独特的政治经验与威望优势，此次东莞落实省方案要求，紧扣红霞县制行动部署，重点升级管义银才库，面向党建宣讲、科技创新、农林牧渔、教育教研、医疗卫生、文化技艺、法律法规七大领域摸派人才，按照高精银领专业职称梯度分类建库，将具有高级职称、中级职称、技师职业资格人才、资深领导干部、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等纳入人才储备库，实行一人一档动态更新，打通人才供给和社会需求双向通道，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全。学业务敲警钟练处置本领。10月8号到9号，东莞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举办2026年第六期全市重点工作大讲堂应急管理专题，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助推东莞治理效能建设行动深入实施。本期大讲堂主要围绕安全生产责任制、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案例警示、应急指挥与处置、三防业务等重点工作，举办4场专题辅导。
1: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大讲堂内容体系完整，案例结合紧密，实操指导性强，为新时期东莞应急管理工作提供了积极的思路参考，将以本次培训为契机，立足本职岗位，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依法履职尽责的实际举措，转化为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工作成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安全保障。
2: 日前，东莞疾控发布严正声明，近期呢发现多起不法分子冒用该中心名义伪造健康证明，提醒市民和用人单位提高警惕。
1: 声明当中提到啊，近期呢，东莞疾控中心发现多起不法分子伪造以中心名义出具的健康证明、健康证，此类行为不仅严重损害疾控中心的公信力，更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为维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那具体的声明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自2012年5月2号起， 中心已全面停止对外开展健康体检及办理健康证明等相关业务，因此凡签发日期在2012年5月2号之后，且标注出具机构为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东莞市卫生监督所的健康证明，均非中心出具，一律属于伪造。
1: 同时呢，在东莞各具备资质的体检机构申请办理的健康证明，可以通过中心官方公众号健康证明查询功能进行查询。伪造、变造、买卖健康证明属于违法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其中呢也提到了，也请广大市民和用人单位提高防范意识，通过正规渠道办理和核验健康证明，共同维护良好的公共卫生秩序。
4: 这只蚊子你可能见过，白色斑纹，腿上有白环，它学名叫白纹伊蚊，俗称花斑蚊。它是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重要媒介。一种蚊子可带来两种威胁。登革热的典型症状是突起发热、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和皮疹，严重者可发生出血、休克，甚至危及生命。鸡孔啃亚热与登革热不同的是，中低热多见，关节疼痛多累及踝、指、腕等小关节，急性期卧床休息有利于关节康复。蚊媒控制是预防两种疾病的有效手段。白纹伊蚊有几个特点，多在白天叮咬，清晨和傍晚最活跃，多在人造积水容器中滋生，如花盆托叠、废旧轮胎、水桶、积水渠、树洞等。成蚊活动范围一般不超过100米，清除这些积水，减少蚊虫滋生地，是有效的防控手段。每周翻查一次家里的花盆托盘、排水沟、屋顶天沟和废旧容器，把积水倒掉，不给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提高个人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也是防控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重要措施。在本病流行地区，夏秋季外出时，喷洒或涂抹含避蚊胺或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避剂或驱蚊花露水，穿长袖长裤，办公室和家里装好纱窗，重要场所使用灭蚊灯等物理防护设施。疑似感染发病后，及时就医，做好防蚊隔离，控制一种蚊子，降低两种风险，防住花斑蚊、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感染风险就能大大降低。
5: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6: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7: 怕不怕？
6: 就是怕。
8: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7: 那你劝过他吗？
8: 劝过呀，不听。
5: 孩子小，道理大。
6: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9: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0: 不能乱开车。
11: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12: 年龄小，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5: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3: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3: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13: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说到咱们东莞呢，就不得不提到这个莞香哈，是咱们东莞的这个算是本土的荣誉哈。
1: 嗯，
0: 那近日呢，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共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了。咱们广东呢，有4个项目榜上有名，东莞土沉香栽培与莞香文化系统成功入选，成为我国香药类农业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
1: 据了解，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经过市县申报、省级推荐、评议公示、制定传承发展3年行动计划、综合评估等严格程序。本次广东入选的还有汕尾陈州蚝养殖系统、连山梯田系统、化州化橘红种植系统、东莞土沉香栽培与莞香文化系统及传统栽培技艺、古树资源、采香制香工艺与香文化于一体，蕴藏着古人顺应自然的农耕智慧。
0: 据农业农村部要求，遗产地要坚持在挖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落实保护责任，实施传承发展3年行动计划，守住传统农业景观与核心遗产要素，培育传承人队伍，深挖遗产生态文化经济价值，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场慈善活动。
0: 好的，
1: 昨天上午在东莞市民政局指导下，由东莞市社会捐助接收站、东莞市莞爱志愿服务促进会主办的莞爱同行善暖万家慈善主题活动在市社会捐助接收站举行。公益组织代表、爱心人士、社工与莞爱志愿者齐聚莞爱慈善驿站、莞爱001站，通过参观推介、微心愿认领、慈善文化游园会等形式，把城市温度送到群众家门口。
0: 活动现场，嘉宾们走进东莞市慈善超市，了解东莞慈善救助的前沿阵地。那据我们了解呢，自2022年9月启动以来，莞爱慈善驿站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把慈善救助、资源链接、服务转介与志愿服务整合为一体，成为莞义慈善的多元化阵地。那据统计呢，今年1到9月，全市驿站已开展救助2481场次，帮扶救助困难群众4769名，临时派发救助性的物资12,518件，其中呢，站外救助占比达到87%，真正实现了救助送上门。
1: 嗯，听众朋友们，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啊，正在有序推进。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大家有空呢，都可以过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一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面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朋友呢，也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能够直接参与公益捐赠。
0: 嗯，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呢，也是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那闲暇时间呢，大家可以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咱们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来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莞义的大力量。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焖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6，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哈，主要是精神健康方面啊。这个精神健康也是格外要需要大家的这个注意，是吧？
1: 是的，
0: 尤其是刚刚过去的10月10号呢，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啊。当天呢，凤岗镇举办以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为主题的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活动，把心理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
1: 活动设置了专家义诊、健康检测、趣味互动等多个服务区域。在心理咨询区，来自凤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神心理科门诊的医生是现场坐诊，为市民提供面对面的心理健康咨询。医生提醒市民啊，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一样重要，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正被情绪困扰，不要独自硬扛，主动求助是走向康复的第一步。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精神心理科医生的介绍。
2: 我们要识别自己的情绪，然后就是接纳自己的情绪，出现有一些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日常中呢可以通过找信任的朋友去聊天啊，倾诉自己的心事，或者写心情日记啊，甚至我们可以大哭一场也都是可以的，就是缓解我们的压力。其实正确的宣泄是缓解我们心理压力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0: 所以说呢，这个心理健康啊也格外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现在越来越哈。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就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凤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科医生还建议啊，市民可以通过规律作息、适度运动、保持社交等方式维护心理健康。当出现持续情绪低落、睡眠障碍等情况时呢，也可以寻求专业帮助。家庭和社会应给予心理困扰者更多理解与支持，共同营造包容温暖的社会氛围。活动通过多部门联动、多形式服务呢，也进一步普及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知识，提升了社区居民心理健康的素养。
1: 那接下来呢，咱们再去到谢岗来关注一下幼儿的健康啊。
0: 好的。
1: 之前呢，这个孩子半夜发烧、反复咳嗽，现在呢就不用专门请假跑大医院排队半天了。谢岗镇的居民有福气了啊，这个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解决了。谢岗镇社卫中心儿科门诊开诊已经满一个月，为辖区0到14岁的儿童提供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服务。那我们了解到呢，为了推动医疗资源下沉，方便儿童就近就医，谢岗镇社卫中心新招聘儿科医生，增设儿科诊室，主治孩子感冒发烧、咳嗽、气喘、腹泻、皮疹等常见病，同时呢开展身高体重评估、生长发育监测与营养指导，为生长偏慢、体重异常的孩子建立健康档案，并且定期随访。这开诊一个月来呢，门诊累计接诊300余名患儿，主要是以呼吸道感染类居多。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医生的介绍。
3: 我们也引进了高级的人才，然后也是就是想把优质的服务送到社区，降低家长在带孩子就医时的一些时间成本还有经济成本，因为我们的报销比例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而且我们没有报销的限制，这也是我们就是落实基层分级诊疗、推进基层儿童健康服务的一个举措吧。如果是一些紧急的我们处理不了的，我们会跟上级医院进行沟通联系，然后他们能够很顺畅的到上级医院去就诊。
4: 就以前的话要去大医院，因为小孩感冒发烧其实去那么远也不是很方便，而且大医院要排队呀，就人很多，然后什么都要排队就很烦，然后这里的话就又方便，然后又近，那个交钱啊什么又社保就更方便一点，然后就更快一点，还是挺好的我感觉。
0: 当过父母的朋友啊，最头疼一件事，大半夜孩子发烧，
1: 对
0: 啊，去这个医院排这个急诊，儿科急诊看病是吧？
1: 是啊。
0: 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举措是吧，也是解决了父母的这个
1: 焦虑、
0: 急难愁盼问题了，算是啊。
1: 没错。
0: 那具体来呢，谢岗社卫中心呢，也是会根据家长需求优化坐诊安排，提升服务能力，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都能够看上放心的儿科医生。
5: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 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6: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5: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
7: 天有免费领鸡蛋，今有免费送手机，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你敢信吗？最近啊，一种新型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又来了。诈骗分子先通过短视频、婚恋网站或者炒股群加你好友，嘘寒问暖，聊感情，聊投资，取得你信任之后，就会说到我们这个投资项目要用到专业手机才能操作，我们免费送你一部。对，你没听错，是白送。可是这个手机你一旦收了用了，你的积蓄就要烧了。寄给你的手机首先都是黑灰产低价收购的二手机，这些手机是统一刷机安装的软件，通过快递寄到你的手上，这些寄件信息全都是假的，工具人身份，并且手机里是提前装好了流量卡或者境外电话卡，就是为了逃避监管。其次，这寄来的手机有什么不同？里面那堪称是诈骗全家桶，有小众的通联软件，专属客户经理为你管家式服务，投资荐股群里每天都在给你上主意，还有屏幕共享软件专门套取你的银行卡、支付密码、验证码，还有仿冒各大证券公司的炒股软件，界面做的跟真的是一模一样。骗子通过预装的各类软件指导你一步一步操作，刚开始很有可能是让你进行小额投资，并且呢是可以提现的，等你尝到甜头，把几十万上百万的积蓄投了进去，你就发现骗子时间已经到了，内部专用手机也成了一块废铁。所以请记住，凡是陌生人给你免费寄手机投资的，通通是诈骗，收到不明包裹里的电子设备千万不要开机，不要联网，立即报警，拒绝免费手机，拒绝贪心，守护好我们的钱袋子。
8: 爬山、露营、户外游玩，在享受自然时，有一种小虫子正悄悄盯上你，它就是吸血节肢动物蜱虫。别看它小，危害极大，被咬的人初期通常不痛不痒，随着皮吸血量增加，像长了一个黑痣一样的硬块，也可能同时被蜱虫携带病原体感染，出现高烧、血小板技术降低等表现，严重时危及生命。蜱虫是传播疾病种类最多的节肢动物之一，可以携带数十种病原体，皮附着人体后常爬行至头皮、耳后、腋窝、腹股沟等隐蔽薄弱处叮咬吸血。户外活动之后，如果一到两周内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乏力或出血倾向，要告诉医生有过户外活动时。发现被皮叮咬，不要慌，不要徒手硬拽或用火烤等去除蜱虫的方法，这些方法可能会增加感染机会或造成额外伤害，应及时用细头镊子靠近皮肤，垂直缓慢地拔出来，不旋转不挤压，拔出后消毒伤口，可以把蜱虫放到小瓶或塑料袋内封闭保存好，带去就医。为避免蜱虫叮咬，野外活动时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裤腿扎进袜子里，喷含 DEET 成分的驱虫剂，回家后应仔细检查全身。带宠物外出的，回家前先检查动物体表蜱虫附着情况，去除蜱虫后再带进室内，发现蜱虫不要慌，及时妥善处置最重要，户外活动防护先行。
9: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0: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9: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5: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 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10月11号下午，东莞市辽部志愿者协会联合东莞市内地港人联谊会在东莞市沉香文化展览馆开展“相约大湾区管香千香情，非遗管香文化体验活动”。40余名在管港人参加活动，在沉香文化博物馆参观研学中拉开帷幕，讲解员讲述辽部乡试发展历史，解读管香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渊源，香艺师则带来香道转香表演，随后呢进行盘香手作体验，参与人员揉香泥、压香膜，亲手制作盘香。该项目是粤港澳大湾区志愿服务协同发展立项项目，长期面向粤港澳群体开展研学导赏、非遗手作、文化宣讲等志愿服务。
1: 10月10号由虎门设计城、虎门富民商城主办的虎门面辅料电商渠道增长暨10亿增量承销计划启动大会举行。活动围绕虎门面辅料产业线上渠道拓展和数字化经营，通过平台资源导入、线上供应链对接、商户数字化入驻、电商交易规则培训及跨境电商实战分享，帮助商户扩大线上客户触达范围。现场发布虎门面辅料商10亿增量承销计划，首批面辅料企业进行现场签约及平台入驻确认，推动线下档口向线上数字店铺延伸，形成线上获客和线下成交协同的面辅料电商服务模式。
0: 近日，一批储能柜、锂电池等新能源产品从东莞港顺利装船起航，远销欧盟。东莞海事局依托锂电池出海一件事儿、一乡制创新监管模式，通过跨部门数据共享开展线上资料核验，一站式完成船舶试航资质、危险货物申报、运输单证等材料审核，大幅简化通关流程。今年以来，东莞港沙田港区锂电池已累计出口176批次，货重10.45万吨，产品远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单箱可节约物流成本约2万元，出运时效提升20%以上。
1: 10月11号，2026管篮无人机挑战赛松山湖海选赛在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松山湖分中心开赛。管篮无人机挑战赛是全国首个篮球城市加低空经济加科普教育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无人机赛事 IP， 将传统三人篮球规则与无人机低空竞技深度融合。总决赛采用3对3空中篮球对抗，赛事全程公益免费。海选赛设松山湖、滨海湾主城区三大片区，各片区前100名选手将直接晋级12月全市总决赛。优秀学生可推荐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地空协同挑战赛、广东省赛、全国赛。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售占比连续3个月突破60%，9月份再创新高，达到61.6%。另据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1: 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即将发布。据悉，北京协议以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为基础，

0: 备战及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常规赛期间设置11月4号至12月3号和2027年2月2号至3月4号两个窗口期。全明星周末将于2027年3月5号到7号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
1: 今年的秋天去哪儿玩呢？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追南疆胡杨三飞八日游，一价全含只要6999元。去罗布人村寨探秘境，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一年只黄一个月的轮台胡杨林，现在仅有少量的名额，赶紧拨打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10月18号，主持人燕青全程同行。第二条，去尼泊尔双飞六日，只要5999元。博达哈大佛塔看仰信仰之光，猴庙俯瞰加德满都，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在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普蒂河独木舟漂流。10月28号、11月16号两个团期可选，主持人海峰全程同行，跟随广电主持人出游，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4-3-2241 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三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闻宇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超6500吨锂电池从东莞港出口欧盟。东莞中院召开金融审判工作白皮书发布会。东江碧道全线贯通，持续点亮广义群众健康宜居新生活。15年零本土感染，东莞狂犬病防控通过国家级现场评估。东江说音乐会唱响湾区花开之声。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装载超6500吨的储能柜及其他含锂电池产品的康福轮在东莞港17码头完成装货作业，启航驶往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东莞海事局依托锂电池出海一件事和一乡制监管服务模式，坚持严守安全底线与优化通关服务并重，高效保障货物安全出海。
5: 本次出口的锂电池属于第9类危险货物，存在热失控风险，对包装防护、舱内机载、隔离绑扎、应急保障等环节标准严苛，风险防控要求极高。针对本次单批次运量大，